今天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五字谎言啊。豆包说五字谎言，下次我安排，有空坐一坐。下次到底是哪次？改天到底是哪天？简单说五字谎言，改天吃个饭，等我有时间。

这是来自王鹤野、黄龄电影《八仙》的主题曲，歌名叫做《过海》。一座城市的烟火总需要一段电波来温柔承接。时光匆匆流转，9月19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就要走过整整五年的时光了。五年的日与夜，这道电波穿过城市的大街小巷，清晨陪你奔赴工作，傍晚抚慰你的疲惫。一首歌，一段陪伴，可能在无数个普通的瞬间，我们就这样和收音机前的你慢慢相遇。那么今天我们也想来收集属于你的声音，留给这个特别的五周年。我想先来问一问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当中，有没有家里面有跟徐州音乐广播同岁的五岁萌宝？哎，有没有家里面的小宝贝儿今年刚好五岁？欢迎您可以录下孩子天真稚嫩的祝福，来祝福徐州音乐广播生日快乐。当然呢，我们也盼望每一位听友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讲一讲你和九

519徐州音乐广播的缘分，可以是偶然听见节目的瞬间，可以是长久收听的陪伴记忆，也可以是简简单单一句来自心底的祝福。不需要华丽的辞藻，我觉得一段30秒左右的真实语音就足够珍贵了。如果想给919徐州音乐广播传递出一份属于你的祝福，那么大家呢可以联系 Jason 啊 ,VIP52919, VIP52919, Jason 的微信，大家可以把你想说的话通过音频的方式直接发送给我，你的声音将会在周年特别节目9月19号这一天通过广播传递给整座城市，期待听见来自你的那份温度。

0: 关系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我相信很多朋友，不管是自己想去，还是想给家里的爸妈安排上一场西藏之旅啊，都会陷入同样的纠结。刷到西藏的短视频啊，被南迦巴瓦圣湖的风光深深打动，但是呢，一查这个旅游产品啊，就开始犯难，就感觉这贵的团吧，预算压力大；便宜的团呢，又心里打鼓。就像刚刚有朋友给我晒出的截图，说看着价格还行，结果一到了那个预约见面啊，又发现说中秋出发26号还得加钱，额外加1500，就感觉哎，这个钱没少花，结果别最后换来的是一路糟心。害怕高原反应没人管，尤其是父母出行啊，一旦身体不舒服没有保障，害怕行程改时间，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啊，一问去了哪儿，哪儿也不知道啊，花了钱却感受不到西藏真正的美，也担心呢，这个很多团表面上啊报价好看，路上却不断产生额外的开销。难得遇上中秋国庆长假，不想把珍贵假期浪费在踩坑上。刚刚呢也跟大家说了，说我们的价格呢是一价全含的，除了这个第一晚到达拉萨之后那天晚上是不含晚餐的，你可以点一个外卖，或者是在那个酒店的门口啊去吃一碗面，吃完之后呢就直接回到那个酒店当中休息就行了。第一天晚上我们会安排医生查房，然后呢每一天晚上我们的领队也会时刻关注一下这个大家的状态，就相当于你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可以直接跟我们来说就行了。因为我们到了拉萨之后呢，其实就相当于是休整一天，第二天就直接去往林芝的海拔只有2700多米，到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呦，那整个的那个树上那山上，哎呦，特别的茂密，郁郁葱葱，然后包括到那个景区当中有山有水，空气也是特别的新鲜。就是每次就是我们前两次团当中到达拉萨的那一天啊，确实有一些年轻的这个小妹妹，或者是呢有这个姐姐啊，有些身体不舒服，一个晚上都能休整过来，到了林芝之后整个人那个状态身轻如燕状态特别的好。所以说我们呢现在也是直接就是到达拉萨休整一天，第二天直接去往林芝，在林芝开启你的西藏之旅。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拿市面上同类西藏线路来做一个实实在在的对比啊，大家呢可以先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回复西藏两个字，能够看到我们完整的行程单，大家也可以做一下这个同向的对比。因为市面上呢有不少同款天数的西藏双卧团，我们这一次呢是11天10晚，市面上更多的它甚至还有7天6晚的，很多呢都是大散拼。什么意思呢？就是全国各地游客，哎，我们凑在一起，您自己也不管你怎么去，你是飞机去也好啊，火车去也好啊，这个路费啊，这些团队是不包的啊，你就自己去，去完之后我们在拉萨集合，把你们拼在一起。所以呢相对来说服务标准可能就会出现参差不齐的情况，就像出现我上周跟大家说到的那个价格，7天6晚价格你看着还行啊，5500多块钱，但是呢一点开评论发现16条评论13个差评啊，很多的这个小众景点还需要额外付费。我们的价格是一价全含啊，往返的车票、卧铺车票全部给您包含在内。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徐州音乐广播的金秋西藏团已经是第3次出发了，9月26号出发，11天10晚，线路都是经过真实出行打磨的，团友呢也全都是咱徐州本地人，全部都是从徐州站集合上车。 非常适合啊，就是你比如单独出行也好啊，带着爸妈出行也好啊，带着小朋友出行也好啊，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我们这一次做到了行程加量不加价，11天10晚，相对来说呢，整个的行程不会特别的累，不会出发的特别早，回到酒店特别晚。那么在原有的经典景点当中啊，新增了西藏博物馆、扎基寺，还有新措青徒步的体验，这些地方都不需要你啊额外去花钱了。

那么这趟行程当中，您到底收获到的是什么？其实不只是那种简单的打卡式的旅游。我们为什么这一次要选择在秋天出发？这确实是一年当中的黄金窗口期，雨季结束，晴天的概率也很高，看到南迦巴瓦全貌的几率可以说是大大提升。现在呢，气温也比较舒适，11度到21度左右，不闷热，也没有那么冷。那么游客呢，跟暑期相比也有所回落，也不需要在热门景区等这个观光车啊去扎堆排队。而且这个时候你还能够看见布达拉宫屹立在红山之巅，能看见巴松措像山水油墨画一般的景致，行走在雅鲁藏布大峡谷，还能够感受到大地的鬼斧神功，相当于既有雪山、湖泊、森林、峡谷这种自然风光，还有沉浸式感受的扎基寺、八廓街、布达拉宫这种浓浓的藏地烟火人文。尤其是对于想要圆梦的中年人，或者是想帮父母完成心愿的子女，这一趟不只是去看风景，更是一次身心放松，去感受天空最近的土地。如果大家感兴趣，欢迎您毫无顾虑的来提问，有什么问题您只管说啊，没有任何的营销套路，问清楚再做决定。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获取完整行程。您所关心的一切问题，高反如何应对，长辈出行的注意事项，徒步的难度，酒店的细节，到底住哪儿，都让客服给您明明白白讲清楚。可以在群组里提问，也可以单独加客服的微信进行咨询，都是没问题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详情。希望大家能够把向往变成现实，但是前提一定是要明明白白安心出发。

0: 局中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3: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FM，听见原创的伟大。919音乐台，新歌首发，歌首发。
1: 马嘉祺第二张全新个人EP《心事》在9月7号正式上线，同时呢，这也是歌手马嘉祺时隔两年再度推出的个人EP。这张EP里共收录了7首歌曲，创作初衷源于马嘉祺筹备期中的情绪迟握期，他试图用理性握紧所有感受，却未能持衡，反而因过度用力让自我顺着下戏溢出。人生如舟，我自掌舵，也正如专辑简介中所言，当我们不再审判情绪好坏，愿意开始接纳自我的时候，也绝对可以感受到心事可以被好好的放进心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的生活有的时候就像是一场马戏团的表演，我们像上紧发条的演员，拼命演好无懈可击的模样，但是再完美的演出也难免会穿帮。很多时候我们戴着面具迎合别人的期待，把不安和脆弱悄悄藏起，硬撑着体面，却很难挣脱外界带来的束缚。今天为大家推荐马嘉祺全新发布的歌曲《穿帮》，愿听完这首歌的你可以卸下紧绷的伪装，接纳自己的不完美，看见那个真实鲜活的自己。

欢迎回来，8: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秋冬一到，是不是比较发愁啊？穿搭上可能少了点氛围感，感觉买普通的围巾啊，戴上一季可能就会出现起球变形的情况，感觉质感比较廉价，想选一个拿得出手的礼物，挑来挑去没头绪，送长辈又怕不合心意，送朋友又觉得礼物不够有分量，天冷再抢大牌服饰，这价格又贵的有些下不去手。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各位带来的呢是全球爆款断货王系列 Coach 他们家的经典围巾，专柜上千块，今天反季清仓，价格只要399。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我发现啊，确实很多人都是等到天气冷了才去急着买围巾。那么专柜一条 Coach 动辄上千块，代购呢可能还需要一些叠加加价。市面上的平价围巾看着很好看，贴脖子扎皮肤，洗两次就感觉它有些垮，好像只能戴一个冬天就会闲置下来。咱们这次呢是反季的海外直采，省去了专柜租金、中间商的层层加价，同样是正品 Coach， 不需要花专柜的千元价位，只要399就能入手了。那其实呢 Coach 也一直传递的都是勇敢做真我的生活态度，一条好的围巾不只是御寒物件，更是你的穿搭情绪和一份心意。像日常通勤搭配上大衣、风衣，驼色的很显温婉，黑色的很显干练，轻松撑起职场气质。像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宽大的版型既能够当围脖，又能够当披肩，办公室里空调吹得比较凉，出门啊外出都能用，人情往来更不用愁了。中秋佳节送给妈妈，送给婆婆，大牌体面，红调的颜色也是喜庆又稳妥。如果说大家想跟爱人啊或者情侣啊去搭配同款不同色，哎，低调高级也是胜过刻意的情侣装，送给闺蜜和朋友，礼盒礼袋全套配齐，能够把关怀藏进这份轻奢礼物当中。羊毛款高达97%的羊毛，软糯不扎脖，真丝款呢是绵羊毛和桑蚕丝的混纺，丝滑有质感，一条好好保养保养，可以陪你好多个秋冬。专柜千元品质，今天反季清仓，价格只要399。经典大 logo 一共是四个颜色啊，黑色、红色、灰色和驼色。驼色的呢就非常显温柔，但如果想不出错的话，卖的最好的实话实说确实是黑色。经典大 logo 羊毛围巾黑色卖的是最好的。真丝款呢有三个颜色，黑色、红色和香槟色，大家可以根据你的喜好来进行挑选。海外直采，正品保真，防尘袋礼袋全都给您配好了，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获取链接来抢这份秋冬体面好物。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2: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闹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1: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17到30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5到28度，淮安晴转阴，15到28度，商丘晴，15到27度，蚌埠阴，17到29度，宿州晴转阴，16到29度，淮北晴转阴，17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8025。

0: 6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蒙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FM，就是爱音乐。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3: 欢迎回来，8点39分，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的音乐大玩家啊，我们一起来唱歌吧。我们来唱唱什么歌呢？歌词当中有泪的歌。今天啊，一说到这个五字谎言啊，有些朋友说出来的那个话怎么如此之冰冷啊，如此之冰冷。来吧，我们今天一起来唱一首歌词当中带泪的歌，在各位的中华小曲库当中，你能够想到哪一首呢？期待朋友们的好声音。我们先来听到的这一首是在网络平台上啊，非常之火爆，也是被很多人去翻唱的歌曲，或者是把它当作心痛 BGM 的歌曲，来自大头针的翻唱《泪海》，歌词当中带泪的歌，期待朋友们的好声音。

0: Bea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可是结局长
1: 九一九 Hi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2: 欢迎回来，8:46，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唱歌词当中带有泪的歌。来，程怀你好。
3: 擦干你的泪水，不再有家不回。
2: 歌词当中有泪的歌。
4: 我是一滴远方孤星的泪水，
2: 泪水
4: 放在你身上一几万年，
5: 看我流泪你头也不回，哭过了泪干了心变成灰，
2: 还挺痛的。
5: 你要的美啊
2: 唱到崩溃吗？歌词当中带有泪的歌。
6: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脸梦里相对。
7: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2: 忘情水
7: 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

0: 啊那么多。
1: 哎呦，这是，哎，这是那个哪一位来着？你是改名了吗？我是你这，我刚刚看那个看 ID 没想起来，听歌想起来了。这不是痛心歌吗？刚刚。
0: 柔弱中带伤，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
1: 痛心哥现在叫 H 了是吗？HU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以前我们一唱那个很痛的歌，就是那种带颤音，然后带哭腔的那种，就是那种。好久不见啊，欢迎你回来，欢迎各位一起来唱歌词当中带有泪的歌。

欢迎回来，8:52，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经典的 Coach 老花围巾，专柜标价上千块，各大电商平台活动价也要大几百。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呢是直接跳过了专柜门店和代购渠道，海外直采，砍掉中间所有溢价，价格399啊，清仓价格399，品质面料和专柜完全同步。一条高品质的围巾绝对是秋冬生活当中的氛围感王牌，97%高含量的羊毛款，软糯厚实，在低温环境下锁温保暖，贴肤也没有任何的刺痒感。还有一款呢，就是真丝和真丝的那个混纺款啊，它是自带高级的丝缎光泽，室内空调环境也可以把它当成披肩，户外出行也可以当做围巾，一斤两用，能够适配多种场景。经典的老花设计不会追赶转瞬即逝的潮流，更不受流行更迭的影响，黑色、红色、灰色多款颜色也适配衣橱当中绝大多数的外套。399啊，经典的 Coach 围巾可以用上好几年，平摊到每一天，哎，这成本也不算太高，用平价款的预算就能够拿下轻奢大牌，不管是日常的自我犒赏还是节日送礼，都能够直接拉高整体档次，花小钱实现穿搭和送礼的双重升级。今天正品的 Coach 围巾反季清仓，价格399，全套的礼袋、防尘袋都给您准备好了。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的是歌词当中带有泪的歌。

0: 好，加上月光，深深烙在我心上，却留不住当年泪光。
1: 泸州粤歌三中带泪的歌，
2: 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落下来？伤心的往事一幕幕就像潮水，
1: 泪海
2: 让我掩埋。
1: 华哥，
3: 总在有那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
1: 怎么后来变成说唱了？时间关系，再听最后一位。
2: 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再强的人也有劝你去疲惫。
1: 李宗盛唱法。歌词当中带有泪的歌，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听到这儿了。最后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眼泪成诗。稍后九点钟你将收听到的是晶晶为你带来的音乐缘游会。

0: 演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5: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6: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

0: 点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6到26度，上海多云，23到30度，杭州小雨转晴，22到30度，南京阴转多云，18到28度，苏州晴转多云，20到29度，郑州晴，19到29度，青岛晴，19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9: I love it，
5: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0: 我是晶晶，音乐园游会来了。九月的徐州，于喧嚣之中向内回望，慢慢找寻最本真的自己。陶喆，找自己。

这首歌总是能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它让我们想起那些曾经为了迎合他人而改变自己的日子，为了所谓的成功而放弃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继续聆听徐佳莹《香水》。

很多的感情大抵如同香水，初见之时馥郁迷人，久了就会慢慢变淡消散。太过刻意讨好的温柔，太过小心翼翼的陪伴，就像转瞬即逝的香气，风一吹就散，留不下半点长久安稳。倘若内心陷入迷茫，不妨停下脚步，听听心底真实的回响。周兴哲，怎么了？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HitFM，听见世界的心跳。
1: 那是这里。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7: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8: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7: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8: 你说的对，章鱼哥。
9: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9.9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音乐原游会，我是晶晶。你有没有发现，会买东西的人从来不等天冷了才买围巾，反季入手，同样的大牌价格直接砍一半。今天给大家带来全球爆款断货王系列的 Coach 经典围巾，专柜上千块，今天反季清仓，直接399到手。这款围巾是经典时尚大牌，戴上它，你就是自信的自己。今天准备了经典老花羊毛款和真丝老花款，都是专柜常卖断货的爆款。我们是海外直采，省掉中间成本，品质和专柜一模一样。两种款式多色可选，防尘带、礼带配齐，自用送人都合适。库存只有200组，卖完不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吧。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我，一只白羊深情演绎的催泪之作，细腻入微的歌词，悠扬婉转的旋律，深深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朝暮交替，总有着相逢与别离，挥别过往，满怀热忱奔赴下一场山海。逃跑计划，再见再见。

首歌的歌名由两个再见组成，我自己将它分为两种含义来理解，一种是再也不见了，一种是一定会再次相见。如果一直想见谁，肯定迟早会见到。秋天期待一场绵绵的细雨落满蓬城庭院，静听风雨，在喧嚣城市里寻得一隅内心的安然与平静。新生主义，落雨亭。

0: 百吉利银河保养生考区都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转阵雨，18到23度；宜宾多云转阴，19到26度；延安多云转晴，10到23度；西双版纳多云，22到34度；拉萨阵雨转小雨，9到20度；泉州晴，25到31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6: I love it。
5: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Fuller， 风的季节，用风来描述爱情的来去，徐小凤的女中音显得飒爽豁达，双胞胎兄弟 Solar 动感十足的摇滚改编则是让人很上头，强烈的节奏感营造出一种复古感，时光来去匆匆，愿我们随遇而安，从容接纳世间更迭。张小斐，萱草花。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3: 老板，来2根油条。
6: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7: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8: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7: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9: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 悸动难以忘怀，整个

类比跳楼机，升空时的期待与喜悦，急速落地时的失落与痛苦，爱情来得快，去得也快，这像不像爱情中那些甜蜜与心碎瞬间的真实写照呢？周一上午，让好音乐唤醒你的耳朵，张惠妹，一想到你呀。

张雨生把握住了张惠妹清澈自由的特质，无论是姐妹还是这首一想到你呀，满是自在与快乐，仿佛一只在广阔天地间无拘无束翱翔的飞鸟，显得如此轻松惬意。这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即将告一段落，周杰伦 My My， 我是晶晶，待会儿见。

今天你好好吃饭了吗？是不是又是在路边随便买个包子灌饼，或者在车上啃两口面包对付过去了？怎么每天在路上跑？

在办公室坐，压力大，节奏快，吃饭这件事儿啊是越来越将就，结果呢气色差，掉头发，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踏实，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这些信号你注意到了吗？其实啊，调理身体没有那么复杂，不一定要花大价钱买各种瓶瓶罐罐，最简单最实在的办法就藏在咱们老一辈的智慧里，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食材，黑芝麻、黑桑葚、黑米、黑豆，这些性质温润，富含花青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道理都对，但问题是谁有时间在家又是洗又是炒又是磨，早上能多睡十分钟都是奢侈，哪来功夫折腾食补呢？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真正省心省力的好东西，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它十一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好，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的黑豆、黑米，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五黑食材打底，再加上山药、核桃，营养互补，醇香浓郁，关键是全部提前帮你炒熟磨成细粉了，早上起来或者下午饿了，温水一冲，搅两下，满屋子都是谷物香，入口顺滑细腻，一点粗糙感都没有。重点来了，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市场价79块钱一桶，但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厂家直接给到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一大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您没有听错，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喝到一碗11种食材的科学配比营养餐，比你在路边买个包子还便宜，比喝杯豆浆还实惠。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就能直接下单喽。这一款粉呢，用料是非常扎实的，全部都是产地直供的优质食材，不是碎料，不是陈酿，而是配方特别干净，不添加任何蔗糖，也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纯粹的五谷原味，淡淡的自然清甜，喝着不腻，不齁，不反酸。怕糖的朋友，正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没有负担。而且粉质做得特别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结块，不噎人，忙起来的时候随手冲一碗，比吃泡面、啃饼干健康太多。平时我们自己单独买核桃、买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还得自己搭配自己处理，现在29块9，11种食材全部给你配好磨好，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现在随便一瓶饮料都要3-4块，一杯奶茶10几20块，咱们这一碗实实在在的五谷营养连1块钱都不到，划算不划算你心里肯定有数。咱们再说一遍这个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一听这力度，都是直接囤10桶20桶，放在家里，放在车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冲一碗，下午工作累了冲一碗当加餐，晚上加班回来不想做饭冲一碗，温润养胃还顶饱，饱腹的同时还可以兼顾食养，坚持每天一碗，身体的变化你慢慢就可以感受到。想囤货的朋友抓紧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导播说呢，现在订单特别多，库存有限，大家别犹豫，这款粉不挑人，全家都能喝，你自己开车累了，上班乏了，喝一碗补补精气神儿，家里孩子上学赶时间，冲一碗当营养早餐，比吃面包有料，家里老人牙口不好，消化弱，这粉啊足够细，入口可以极化，喝着也非常舒服，说白了就是花最少的钱给家人多一个方便又健康的选择。最后再提醒一遍，市场价79元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哈，一桶只要29块9，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这个价格是厂家专门给我们听众的福利。节目结束马上恢复原价，想趁着活动给家里面囤几桶的朋友，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别等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到时候没活动了，多花冤枉钱就不划算了。时间紧张，精力有限，咱们更得吃好一点，吃巧一点，一碗热乎乎的五谷粉，简单实在划算，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

0: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

0: 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9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17到30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5到28度，淮安晴转阴，15到28度，商丘晴，15到27度，蚌埠阴，17到29度，宿州晴转阴，16到29度，淮北晴转阴，17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0: I love it，
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8: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穿行在蓬城的市井烟火，体会生活的万般滋味。认真平凡的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好云活着

生活的本质就是折腾以及享受折腾，没有华而不实的空口号，大场面平铺直叙的叙述，小角色的共鸣。919 HIT FM， 纵使前路有迷雾，心怀向往，就能够坚定奔赴远方。张碧晨，光的方向。

这首歌所唱的光，何尝不是我们生活中那无数次跌倒后又重新站起的勇气，是迷茫时刻指引我们前行的信念，是身处黑暗却依然执着追寻的梦想。只要我们心中有光，便能跨越重重艰难险阻。继续听歌，肖战《漂流》。

九一九大首播新歌抢先听，汪苏泷、五月天、阿信，笨蛋。也许所谓梦想成真，并不是某一天突然抵达一个遥远的终点，而是那个还不够聪明，只知道一直相信、一直往前走的自己，真的把你送到了今天。这首歌送给所有长大以后还没有把那个笨蛋弄丢的你和我，送给我们没有食言的誓言和终将。

0: 8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

爱怎么了？陈村长的嗓音温暖而富有感染力，使得整首歌曲充满了情感的力量。歌曲以简单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无奈和追问，让旋律填满空隙，让快乐随时在线。蔡健雅，好无聊。

在蔡健雅的音乐世界里，无聊并非简单的无所事事，而是一种对生活、对自我的思考。当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偶尔陷入无聊，其实是内心在提醒我们需要停下脚步，重新审视自己的状态。音乐缘由会，林俊杰，爱笑的眼睛。如果不

0: 刷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6到26度，上海多云，23到30度，杭州小雨转晴，22到30度，南京阴转多云，18到28度，苏州晴转多云，20到29度，郑州晴，19到29度，青岛晴，19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8: I love it，
7: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儿乐团《你的微笑》，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仿佛回到了那个青涩的青春时代。那时候的我们无忧无虑，脸上总是洋溢着纯真的笑容。这首歌承载了太多美好的回忆，是青春的象征。夏日遗憾落幕，秋日新生开启。方大同、麦恩利。曾经说过

麦恩利就是英文 my only 的谐音。经受挫折的你，得到一位在你左右扶持及鼓励你的人，不要忘记要诚恳地对他说，你是我的挚爱。愿我们珍惜每一场来之不易的相逢。那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用音乐和世界

小阿七从前说，这首歌曲是一首伤心情歌，充满了爱的遗憾，最后是已然释怀，不怪他，不怪他没给一个家，只愿所有的爱都被善待，都能够被珍惜，留一份松弛在上午时光里。王嘉尔 OK。

在这座古老又鲜活的城市，放下纠结与内耗，坦然和生活握手，一切都 OK。风吹过老巷，总会勾起心底怀念，那些回不去的时光都化作心底温柔珍藏。音乐缘游会节目最后分享孙燕姿《我怀念的》，我是晶晶，稍后是音乐超能力。

0: 是你的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转阵雨，18到23度，宜宾多云转阴，19到26度，延安多云转晴，10到23度，西双版纳多云，22到34度，拉萨阵雨转小雨，9到20度，泉州晴，25到31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2: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正午的阳光洒落城市街巷，抛开生活的拘束，随心感受属于当下的自在时光。温岚 LANDY，

这首歌是温岚在慢情歌之外带给大众的狂野初印象，歌曲中透露的浪漫吉他情怀让人宛如身处地中海般反复唱。

胡彦斌是非常有才华的创作歌手，在他的音乐当中有着许多新鲜的概念和灵感，这都是通过观察生活点滴所得的神来之笔。独特的节奏感加之中国风的韵味，催发出最贴近人心的感动。不必等待来日，把握就现在，尽情释放心中滚烫的热爱。吴莫愁，就现在。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6: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7: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8: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5: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6: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7: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5: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9: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0: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9: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5: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1: 激动难以忘怀。

0: 劳不易，一程山路。我们这一生都在赶路，从青丝到白发，从懵懂到通透，走过山水万千，也历经世事冷暖。就像歌里的旅人，踏着青石板的旧梦，淋着秋雨的微凉，匆匆奔赴前路，却也在坎坷里迷茫，在执念里彷徨，静静等候下一个天亮到来。郭靖，下一个天亮。
1: 用

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长大之后才懂这句话的重量。多数人只愿意窥探表面，没人愿意深挖你藏在背影后的崩溃。唯有知己会心疼你未说出口的难过，若能遇到懂你的人，便是世间难得的温柔馈赠。傅辛博，全世界你最懂我。

0: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是7到30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5到28度，淮安晴转阴15到28度，商丘晴15到27度，蚌埠阴17到29度，宿州晴转阴16到29度，淮北晴转阴17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我们总在生活里寻觅依靠，这首歌就像一位老友轻声诉说，陪伴才是最动人的力量。他藏在朋友递来的纸巾里，在你落泪时给予无声安慰，他藏在家人的唠叨中，那些琐碎话语满是关怀。继续听到毛维佳大小姐。

感情里最难得的是独一无二的坚定。万千人海，唯独你是例外，世间喧嚣，唯独对你满心温柔。不用太多言语，一个眼神就足够默契，一份长久偏爱便足以治愈所有不安与孤单。此刻甜蜜继续升级 WiFi YY 城堡。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怎么写呀？
4: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3: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4: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3: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阿里郎隔壁泰山，这首歌传递出勇敢、真诚、热情的生活态度。男生们要大胆追求爱情，不要自卑胆怯，女生们请相信爱情总会到来，放下拘谨，跟随旋律，尽情释放心底的那份洒脱。你来你走，来自萧亚轩。

不必为逝去的感情耿耿于怀，也不必为无缘的人自我否定。那些经历过的甜蜜与伤痛，都会成为我们生命里最珍贵的财富，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更懂得如何去爱，如何被爱。风吹过发梢，当思念悄然涌上心头，那些故人旧事都沉淀成心底柔软回忆。汪峰，当我想你的时候，我是逍遥，12点见。那一天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6: 现在是中午12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18到21度，宜宾阵雨19到22度，延安多云转晴12到26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2到33度，拉萨多云转阵雨8到19度，泉州晴24到31度，珠海多云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12: 这里是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时光缓缓煮进流年，彭城见证岁岁变迁，那些过往悲欢都沉淀为城市温柔的记忆，愈可为时间煮雨，

电影《小时代》的主题曲，这首歌被认为是慢板抒情歌的代表，旋律优美，情感深沉。歌曲中表达的那种时间流逝与在下的感觉，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安静的世界，感受着时光的流逝与情感的沉淀。这种安静优雅的音乐风格营造出一种独特的音乐氛围，周深和光同尘，

人生最好的状态是和光同行，同尘而立，不锋芒毕露，不消极退缩，在起伏的生活里保持从容，在漫长的岁月里守住初心，来时坦荡，走时坚定，不问喧嚣，只守本心。音乐超能力 Proud of Us 来自 R.E.D.

0: 首播。
1: 919大首播，新歌抢先听。汪苏泷、五月天、阿信，笨蛋。也许所谓梦想成真，并不是某一天突然抵达一个遥远的终点，而是那个还不够聪明，只知道一直相信、一直往前走的自己，真的把你送到了今天。这首歌送给所有长大以后还没有把那个笨蛋弄丢的你和我，送给我们没有食言的誓言和终将抵达。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

0: 雨，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9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19到29度，连云港阴转晴17到31度，淮安晴转阴17到28度，商丘多云转晴15到29度，蚌埠晴18到27度，宿州晴17到29度，淮北晴17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许巍、蓝莲花，我们都是人生的行者，难免会遇见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但只要心中有光，总能遇见柳暗花明的时刻。午后的日光温柔洒落，那些细碎美好的瞬间拼凑起这座城市最治愈的人间烟火。梁静茹《三寸日光》。

整首歌的编排与一般的流行歌曲没有很大的差别，也没有很多华丽的东西在修饰，不过胜就胜在梁静茹的声音温情，而且情感饱满，歌词中那些生活的小细节虽然平淡，却也真实动人。换个听歌心情， TFBOYS 宠爱。想想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列车匆匆驶过，留下了一路的回忆和成长。还记得年少时的我们对着天空许下的那些心愿吗？那些关于未来的无限遐想，如同夜空中的繁星，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心底那份浅浅的眷恋藏在每一个音符里，言其儿心恋。

我们都曾有过那样的时光，遇见一个让人心动的人，想偷偷多看一眼，却只能假装漫不经心，想上前说一句话，又怕显得笨拙傻气，怕被发现的慌张，怕被取笑的忐忑，还有撞见他身边有人的小失落，每一种心绪都藏着年少时最干净的情愫。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今日收工曲，筷子兄弟，老男孩，下个路口，雨晴的音乐，想自由，在等你。

0: 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平日快乐的时刻就是下午一点，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吃着妈妈准备的爱心便当。我是孙燕姿，呜、哦，好香哦！快点开动吧！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8到28度，上海多云转阴21到29度，杭州多云20到30度，南京阴18到29度，苏州晴转阴19到29度，郑州多云19到31度，青岛晴22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7: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秋日

这首歌像是一场甜蜜的冒险，一路上充满了未知和惊喜。五月天用他们特有的青春摇滚嗓音，把恋爱中的甜蜜和激情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的每一道音符都仿佛一剂甜蜜催化剂，让人一听就忍不住回想起自己的青春时光。刘若英，继续给15岁的自己。直到

如果等到岁月染白头发，行至人生的终点，我们只需要回答这个问题：这一生有没有辜负15岁的自己呢？倘若答案是没有，这一生便是圆满。历经岁月打磨，依旧不要丢掉当初那份纯粹与勇敢。隔壁老樊，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7: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6: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7: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6: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7: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6: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刘珂矣，半壶沙。人这一生最大的修行，心中藏山水，万事不纠缠。此生不求人人懂，只求内心自安宁。人间情场起落无常，历经过后更懂得善待自己。杨宗纬，蛮荒情场。

爱情有时是甜蜜的梦，有时却是苦涩的酒。我们试图抓住爱情的尾巴，却发现它如指尖沙，越想握紧，流逝得越快。我们依然会在某个寂静的夜晚想起那个曾经深爱的人，心中泛起的是无奈，是沧桑。切换下心情，甜蜜升级，鞠婧祎，恋爱告急。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18到21度，宜宾阵雨19到22度，延安多云转晴12到26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2到33度，拉萨多云转阵雨8到19度，泉州晴24到31度，珠海多云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杨丞琳与爱。生活中我们都曾经历过爱情的起起落落，那些甜蜜的瞬间，痛苦的离别，都如同歌曲中的雨，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记忆中。音乐想自由，汪苏泷、赵露思，只想把你偷偷藏好。

在喧嚣世界里，真正珍贵的感情是想把对方妥帖收藏，远离世俗的纷扰。所以啊，如果你此刻也怀揣着一份隐秘的喜欢，别担心，时光终会给所有真心答案。继续分享林俊杰修炼爱情。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激动难以

BK 就忘了吧。一段感情走到尽头，大多是年少懵懂，不懂珍惜，一次次疏忽，一次次伤害，亲手推开最珍贵的人。有些遗憾一旦酿成，便是一生无解；有些真心一旦失去，再也无法重来。那些爱过与走过的时光，就算故事落幕，也值得我们好好珍藏。张惠妹，记得。

林俊杰写这首歌的时候是17岁的遗憾，安静内敛，像独自和过往对话。张惠妹唱他的时候，把隐忍的委屈和释然都释放出来，把藏在心底的自问唱给所有有过同样经历的人听。一首歌曲，不同的人会拥有不同的心境，也让记得拥有了跨越时光的共鸣，安慰着每一个停在回忆里的人。13点最后，林宥嘉，伯乐，我是雨晴，14点见。

0: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两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19到29度，连云港阴转晴17到31度，华安晴转阴17到28度，商丘多云转晴15到29度，蚌埠晴18到27度，宿州晴17到29度，淮北晴17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想自由，
6: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爱有千万种模样，它藏在细碎日常，温暖着城市里每一个平凡的朝夕。开场曲张杰，这就是爱。

所谓爱，是看透了人性的所有不完美，接纳了人生所有的变数，依然选择坚定地留下来。这世间千千万万种心动，到最后才明白，愿意救赎你的阴霾的那个人，才是此生最好的归宿。午后时光，那些欲言又止的心事，就让音乐代为诉说。陈粒，小半。

这首歌不动声色地写出了一个人从暗恋到分手的心路历程，淡淡的忧伤下包裹着一颗颗滚烫的心，愿历经时光洗礼，我们依旧守住心底的热忱。张学友，又十年。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新歌抢先听，王苏龙、五月天、阿信，笨蛋。也许所谓梦想成真，并不是某一天突然抵达一个遥远的终点，而是那个还不够聪明，只知道一直相信、一直往前走的自己，真的把你送到了今天。这首歌送给所有长大以后还没有把那个笨蛋弄丢的你和我，送给我们没有食言的誓言和终将抵达的明天。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假青羊肉团招聘夜班歌考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3456。
7: 当旋律成为

白月光与朱砂痣，大紫慵懒的嗓音征服了很多听歌特别刁的耳朵，简短的 demo 一经发布就收获了巨大的关注，歌曲里独特的现代女性视角引起众多听众共鸣，不随世俗盲从，于喧嚣城市之中守住属于自己的风骨与立场，一起听蔡依林、周杰伦《骑士精神》。

2003年，蔡依林的《看我七十二变》正式发行。这张专辑的音乐风格多样，成为蔡依林音乐历程中重要的转折点之一。这首《骑士精神》是蔡依林自己的作词，不仅讲述了自己的心理历程，也将那份坚定的音乐态度诠释出来。继续听歌，王力宏，《你不知道的事》。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8到28度，上海多云转阴21到29度，杭州多云20到30度，南京阴18到29度，苏州晴转阴19到29度，郑州多云19到31度，青岛晴22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陶喆，普通朋友。很多时候我们越是在强调什么，就越是在掩饰什么。如果在朋友之前加上普通两个字，这绝对不是社交关系上的距离划分，而是情感上的一种刻意疏离。而喜欢这件事本身就没法用科学去解释和定义。张韶涵，喜欢你没道理。一颗真实

到喜欢你没道理，想起校园里的初见，阳光正好，男生穿着白衬衫，笑容干净又温暖，就这样毫无征兆地闯进女生的视线，心动也在那一刻悄然萌芽。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理由，喜欢你没有道理，好心情用不完。而如今听这首歌，回想当年的点点，很大概率会想，如果我们当时一起会怎么样。有请丁世光。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

葛东奇《悬溺》。这首歌的主题是爱情里那些难以言说的情愫，也许是挣扎，也许是沉溺。他用悠扬又略带诡谲的曲调营造出一种朦胧的氛围。世间本是缤纷多彩，打破刻板与拘束，去拥抱生活给予我们的万千种可能性。万妮达 Colorful World。

果你正被生活的琐碎压得喘不过气，如果你也想暂时逃离按部就班，不妨跟着这首歌的节奏做一次自己世界的主人。毕竟这多彩的世界里本就该有属于你的那束光、那段舞、那份无所顾忌的快乐。音乐想自由，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我是雨晴，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再等你。

0: 我是浩贤，现在是下午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18到21度，宜宾阵雨19到22度，延安多云转晴12到26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2到33度，拉萨多云转阵雨8到19度，泉州晴24到31度，珠海多云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6: 掌柜的
7: 又赔钱了。
8: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5: 你看我不讨回你。
8: 哎呦这踹我脸上了。哎呀，怂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9: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0: 镇馆，这俩都是愣头青，
9: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1: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2: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3: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4: 客官里边请。

0: 搅拌慢做。
1: Hello， 各位，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开心客栈节目。什么叫继续？假装我们一个周末一天都在直播，好不好？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好，提醒一下，现在是上班时间，请各位牛马退出娱乐，禁止摸鱼。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啊，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以每个人都来说一说你有个比较后悔，是后悔哈，写后悔的那种人生决定。龙玉说那俺走了。

你干什么？你上哪去？欢迎刚刚进到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的直播间小宝啊，8:29，墨鱼吃瓜子不安姐，哦，不吃了，俺妈少洗饭了。C 叫你，俺这忙着工作嘞，你还搁那天天吃瓜子儿，你吃瓜子儿，你嗑的盆把香，你办公室人怎么看你？对不对？你得想一想，口碑不好。你应该在家把瓜子剥好带来，搁这个办公室只吃瓜子名。番茄马铃薯说，后悔的事情太多了，都想不起来了。你有多恶，那么多后悔的事儿。要不然就是你很纠结，你这天天做什么决定，怎么那么多让你后悔。白羊座流星雨说，不是不让摸鱼吗？他摸鱼和吃东西是两回事儿，他是这样，你搁办公室呢，搁那盆儿把嗑瓜子呢，太像摸鱼了，对不对？你如果把瓜子米儿在家里嗑好带过来，你说不好意思，领导，我这周有点上头低血糖，我需要补充一下能量，建国能量，这就不叫摸鱼啊，懂吗？草莓布丁女士说，俺这上班挺节目算咋算？算正业。算干正事儿的。你跟那领导说，丁女士，你说直播间有很多迷途不知返的小伙伴们，需要你在这里给他们提供一些人生助力，比如讨论一下裸摸的技术含量与实操课程。你说裸摸这项手艺不能搁俺这一代断了，有很多的朋友不知道怎么裸裸摸，你是来教他们的。你问你就说，就问你就这样讲，对不对？你人家说那怎么弄呢？你跟谁一块讨论的？你说那个裸摸公主。末路七月说，很后悔认识你，算不算跟你学的都变乖了？哎，你可别这样讲哈，咱说实话，那是认识我变乖的吗？啊，那是认识我变乖的吗？你往往啊，那有的群，那还叫群吗？那就叫乖群了。这我是说实话，我搁群里我都不敢吱声，那简直就拐的一个比一个出圈儿，拐的拐着碗儿，多吓人。晚风复合山说啊，那照你这么说，牛妈不允许抹鱼，我得立刻马上退出直播间，关上手机。我给你讲了，咱直播间是有正事儿了，对不对？你跟你老板讲，万一这天南海北的朋友们聚在一起，瞧不瞧由那公司的业务来，是你是要是不要？说那话又说那话啊！谢谢三胖哥送的小心心啊！谢谢三胖哥亮灯牌。白羊座流星雨说，应该是认识你之后把拐的基因诱导出来了。那还是说的那本来就拐啊。番茄马铃薯说，全网都在发送孩子上大学，爸爸哭得稀里哗啦的。我送俺闺女去上学，娘俩都开开心心。孩子心想，太好了，我想怎么玩怎么玩。妈妈心想，太好了，她走了，我想怎么玩怎么玩。哎，高中三年的陪读是真辛苦，真的。我这个，我虽然还没到那个阶段，但是我能理解那种辛苦。谢谢一个大圆圆小宝的关注，好圆圆，好宝。草莓布丁说，俺领导不在，让你领导来一块儿看。一个公司不知道开心客栈，那他的业务就是不够拓，边际拓展的还不够旷野。啊，大元说，这是车上广播听的那个吗？是那个，是那个，是那档节目开心客栈。来宝，你开车上哪去啊？你现在正在开车去哪里啊？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好地方，如果您觉得开车远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坐高铁去往西藏。来，小宝，9月26号 FM 9月26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请你一起去西藏，请3天年假就能开启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我们的主持人杰森和你一起坐上开往雪域的有氧列车，畅玩拉萨到林芝的经典有氧路线，全程配备氧气，让大家高反无忧，还能打卡
经典的布达拉宫。

一般会安排白大褂给你巡房啊，放心，健康方面就给你管住的特别到位。这个时候的西藏气候特别的舒服，而且你错峰体验没有那么多无氧无氧的人，就是从这个时间上来讲的话，你到那里放肆尽情的玩，哎，时间也不赶，景点也不赶。你说你为什么不去呢？你给我一个你不去的理由，对不对？我们徐州音乐广播音乐活力派主持人杰森全程陪伴，9月26号出发，11天10晚火车双卧，早鸟价5980元一个人。如果说大家想了解的话哈，可以尾沙信的拱沙众号搜索徐州美好甲，恢复西藏两个字，会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根据这个文字提示呢，还能进入到那个群里面咨询，也可以拨打电话啊，19205137888。对，三个八，八八八。谢谢张小宝的关注，谢谢张三小宝的关注。吉他姐姐怎么那么喜欢去西藏啊？好几次想，我跟你说，是因为首先，平时如果我们自己去西藏的话会很贵，你确实得做很多的攻略。你玩的话呢，你可能玩的景点很少。你跟着我们的话，有紧拍的这种导游给你规划好了路线，而且我们的团在西藏这波旅行已经很成熟了，就意味着什么？我一些景点呀、住宿啊、饮食啊。是在成熟团的基础之上，能够给大家拿到不能说的那种优惠，所以说比你自己去要合适啊。可知道啊。菠萝妈妈小孩呢，小孩他那个什么，他怎么变，他呀狗快生了，他得伺候月子，他得伺候月，但你大家放心啊，他那个中秋和国庆都不休息。他自己说了，他说小海哥说了，我要拿出一些态度来对待家人们，我不能让大家看清我呢，就是要有一些骨气，我非要让大家看到我一个认真的工作状态，我中秋我不休息，我国庆我也不休息，他是这样说的。谢谢笑看人生小宝的关注啊！来，大家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当中。今天开心扭蛋机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都来说一说你一个比较后悔的人生决定。汪静静说：“妈妈昨儿走啦，自己饭。”哎，你怎么这样讲？菠萝妈妈说：“哦，不是因为雪就行，节假日陪我们哦，不是因为雪，不是来的，他节假日陪您加班啊，加满，加油，加满。”地沟说：“海哥知道自己这么说过吗？我管他嘞，你不要管那个，知道吧？你同事的安排出自你的嘴。”丁女说：“哎呦，小孩太阳刚进来了，陪跑。”对不对？你要知道，一个男人的成功背后有一群人，背后又有一群人推着他。好，我愿意，对，我愿意当那个推着他的其中的一个人。啊，上清楚，我后悔没有早点遇见他。你啊，那个他，哎，你要不然展开说一下你的故事，我乐意听。啊。冷雨夜说，对，一个成功人的背后离不了背后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离不开一群人的造谣。蜘蛛侦探拉的沙拉的是你说一个你最后悔的人生决定。上清说，一个男人失败的背后也有一群拖着他的人，放心，俺不拖海哥后腿，俺绝对不会拖海哥后腿，就是事业上必须给海哥，让海哥被动前行。海哥来了之后，你就说：“哎呦，小孩，听说你中秋不休息，国庆不休息，我们都很佩服。假期期间愿意把欢乐送给我们，就就从这个方面上来讲，男人，你嫁他知道吧？嫁他，我不喜欢那夸男人娘们儿，真的老娘们儿，真娘们儿，就这种。他乐意。”丁女说，后悔月老是我大着笑的对不对？你后悔月给我点啊。
欢迎知意小宝来到直播间，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两种方式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第一种大家可以抖音账号搜索开心客栈，第二

这种呢，大家也可以加我们的微叉群 FM 开心客栈的全拼就可以了。谢谢给我们加关注的小伙伴啊！哎呀，怎么那么好？红油抄手说，我是把钱花在男人身上，我很后悔。你怎么弄的，姐们儿？你怎么回事？你把钱省下来自己吃吃喝喝不好吗？你就来听听啊，节目还不要你花一分钱，你花一毛钱给俺亮个灯泡不好吗？还能认识那么多朋友不好吗？这个 AL 什么，这个小宝说啊，给我花呀，我最少给你返一些，你拉倒吧你，起来啊，还给别人惹一身伤啊。这个木说，听说你是拐妹儿，我是甜妹儿。哎，茉莉说，拐姐不记仇，你可曾记得被心灵保卫的时候了？我的娘，那是我这辈子最严谨的几个时刻之一。后悔，那是我最后悔的时刻。后悔我请狗友家让你们在直播间放肆。汤姆940说，甜妹儿不记仇，我可记仇了。我挠心眼子，小心眼子，贼还挠。哎，背后说人坏话，你别把我想多好。哎，你看吧，就说了，拐的可会记仇了。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大家可以搜索进来，给我们添加关注。我看一下哈，那个木那个人，那个小宝说我是西北虎，好家伙，我记住你了。我跟你讲，我挠心眼子，拐心眼子，我还记仇，我可乖了。啊，我都记住你们了啊，有一个算一个，拜走拜走，好不好啊？我们广播端先稍事休息，近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小红帽说，
5: 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4: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6: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7: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6: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7: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6: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7: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8: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0: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4: 哎呦，哎呦，踹我脸上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5: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6: 警官，这俩都是愣头青，
5: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7: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8: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9: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0: 客官里边请。
11: 有福之人不用忙，苦了吧唧跑断肠，英雄空把美。
1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节目。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铁妹儿。就不要挑战我的软肋啊。今年马年，今年小米属马。牛马甲，小米属马。来，欢迎进到直播间的小宝啊。

我们给大家说一个这个开心的事儿啊，就是你看咱这五种念，五种念，很多两口子都没过到过五种念。哎，我们919就是从这个已经五岁的年龄了啊，就是我说实话，这个我们的这个口播鞋的呢，比较的闹得慌，就是你知道吧，它不是我的风格，所以我就不按照那个读了。就因为我们马上要迎来919的五周年的台庆，所以说呢，是这个过程当中呢，离不开大家的支持。所以我希望我们策划了一个活动，希望和大家能够在收音机端一起把这个时刻记录下来。所以说呢，想收集一下大家的声音。如果说您家里面有和我们徐州音乐广播同岁的五岁的萌宝，哎，咱说实话，四五六七八九十几都行，包括大人都可以。都可以啊，就是每一个朋友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如果是五岁的萌宝，特别跟我们强调一下，您家的孩子也五岁了，就是可以给我们发来一段简单的这个心底的祝福啊，可以说一说和919的这个故事缘分，也可以就是给我们919发来一些祝福，就不需要那个词儿讲的多花丽，咱就实实在在的什么发几弹吧，来，先把它拉出去，30秒左右就可以了啊！大家可以直接把这个可以录成视频，直接发给我。我们的这个客服的微啥号就是 FM 开心客栈的全拼 ，FM 开心客栈的全拼。你先添加完之后呢，你录完拍完之后的那个视频啊，直接发到那个上面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会进行这个摘选，到时候呢，把这个宝宝的声音或者是您的声音，会放在我们台庆的这个新出的这个台标的广播上。九纹龙说五岁二百一把是把住远，可以，就大宝小宝都行啊。猫爷说非得五岁吗？那回了县省来不及，来得及。说法喷吧QQ 员啊，那个要鸡蛋和那个要什么，恁家搁哪嘞？啊，没有别的事儿，送点关爱给恁。啊，徐州有特产，我想那个上门送点特产。别紧张。喷个鸡蛋再说，你先给我讲恁家搁哪嘞啊？我上门给你送点特产。QQ 员说，我就是徐州的，徐州的朋友也行，然后呢，徐州的外地朋友啊，就天南海北的徐州人都可以，把您想对919说的话和919的缘分和对我们想说的话，对我们的这些祝福，都可以拍成视频，发给我们。再说一遍，添加什么来？微叉的这个号 ，FM 开心客栈，我然后把这个直接发给我们啊，我们会统一进行一个制作。猫爷说，我用五岁照片做个 AI 光，不管啊，你可以不露脸，也可以就手机对着别的地方拍，只要把你的声音录进去就可以了。但是小宝们呢，就是家长，我建议可以给孩子做一个这个记录和我们919的这个缘分和过程啊。风玉山上传玉暗亭说，阿老表在杭州搜哪个电台听你的，你可以用阿基米德或者是蜻蜓，直接在上面搜啊，我们徐州音乐广播 FM 91.9，然后在节目表里面呢有一个每周一到周五下午3到4点的开心客栈。蝈蝈祈祷，用徐州话还是普通话都可以，用普通话吧，你最后打个招呼，你可以用打招呼，可以用徐州话，前一句后一句可以用徐州话，那别用徐普。咱讲实话，你管起门来对吧？咱老表之间，咱说徐普，这个还是怪板正的一个活动，咱就用那个用普通话吧。哎，91.9啊！谢谢这个周九小宝的关注。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谢谢哆啦 A 梦小宝的关注。今天开心有赞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大家都来说一个比较后悔的人生决定。光君说，徐州话都可以，都管。

可以可以，你说我实在说不好呢，那怎么就不行呢，对不对？你说俺哥俺嫂俺老表，是不是俺叔俺大爷就那么支持俺了，咱用徐州话怎么都不行呢？行，我讲的可以可以啊。你先加啊 ，FM 开心客栈可以过来，可以加进来，然后发过来啊。谢谢宁泰超市小宝的关注啊。九龙说能用英语吗？可以。我记住你了，你要是不用英语，我也上恁家给你送特产。啊？听见吗？这个99995927说，我后悔的事儿，我后悔二胎又生儿。有什么后悔的，无非是多噎两句多苦活就好了啊，不后悔啊。来看一下各位小宝的留言啊。这个热心市民小指说，我后悔没有坚持考研。不要后悔宝，就所有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150说，这群里的姐姐们都是给你学的乖死了。我跟你讲哈，可不是，他们是太太的乖啊，走了吧，他们走了吧，他们是太太的乖，跟我可没有一点点关系。你知道他白无你多吓人吗？啊，我都不敢自称，我这种这搁他们面前的乖就是小卡拉米。啊，三胖哥说还好我录屏了，你戳录吧。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5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19到29度，连云港阴转晴17到31度，淮安晴转阴17到28度，商丘多云转晴15到29度，蚌埠晴18到27度，宿州晴17到29度，淮北晴17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7: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8: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7: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8: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9: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用心计较。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节目。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天妹老板娘大拐。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抖音账号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小周欣欣说失忆想来徐州，让我们给他推荐一下就是攻略好玩的好吃的地方。然后这个小周欣欣说白面把子肉米线这也不是特产啊。我跟你说，白面很多地方都有，把子肉其他地方也有，但是呢就是每一个地方的味道稍有不同。稍有不同。哎，大家也可以把你们就是想推荐这个朋友的攻略，你给他发一下。有那个吉代电台就说，你反正你只要记住不要去网红店就行了。哎，我跟你说哈，现在就是那种比较火的，就是不管是不是网红店，还有以前门儿咱经常吃的那种店啊，比如说什么肘际把子肉啊什么，现在不都不单排队了吗？我也不大去了。我净往就是像那种老街区，什么黄河菜市场，湖滨，对吧？湖滨菜市场、香河夜市，那一片跑，那面就是哎门挨门拍拍挨拍都是好吃的，都是好吃的。哎，就答应我不要去吃油烫鸭，什么油烫老鸭，咱也不知道张威徐州油烫鸭、油烫老鸭是新，怎么就开始了啊？主要是对网红店还得排队，你就是你入住酒店或者是宾馆附近3-5公里范围之内一定有小区，一定有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也行，然后那个居民社区也行，都可以不挑，因为只要体量够大，扎堆的这种早点、小吃、包子铺、烧烤、饭店都在那一片儿。如果就是咱啊徐州人贼也是很挑的。你比我这家的炒菜，如果说真的是不带劲的话，那搁那片也就早就换门头了。你看冷武也说老小区周边的门面房随便吃，真是这样，真是这样。你看老小区，它就是个什么大姐，或者是这家大爷，或者夫妻两口子开的，他也没有那个钱去打广告去什么的，就稳扎稳打在那开的，5-7年以上开没有问题，基本上没有问题。哎，你吃就行了啊。谢谢博览隔藏小宝给我们家的关注啊。这龙明说也带着太上档次了。如果说你徐州有朋友的话呢，基本上人家也会安排你啊。就有一些饭店，就是说实话中规中矩也还可以，中规中矩还可以。比如说大饭店啊。谢谢大司马小宝的关注啊。疯子老毛说只讲不是网红店都不闹，自己想一旦人多了厨子还能拿着吃。也网红店也没有都不好吃啊。是乖乖吗？是乖乖，是乖乖啊。小破饭店是有的那种擀面菜，咔咔咔咔咔真好吃。Alex 说下周去徐州我估计又要住在三中附近了。哎呦，三中附近是搁哪里？也好吃，那个附近也有好吃的，也有好吃的啊。哎，谢谢给我们加关注的小宝啊。然后刚才给大家说的那个活动啊，我们919的台庆已经跟陪伴大家5周年了，这五年的日日夜夜哈，和这个凌晨都和大家一起度过。就是如果说你有什么想和我们919频率想说的故事，或者是你是什么机缘契机之下收听到我们919的这个缘分，都可以录制一个30秒左右的视频来给我们讲一下。如果说您家里恰好有5岁的萌宝，哎，看看就和我们一起过个生日，对不对？大家就可以微杀直接搜索 FM 开心客栈，添加我们的客服的微信，把这个帮孩子录一个30秒左右的这个音频发给我们。那有人说了，不对，为什么只有孩子能录啊？我不能录，当然能录，大人孩子都能录。如果有萌宝的话，一定要发给我们啊。茉莉说24岁萌宝，我说管，正蒙着嘞。哎，空后说你们给买个蛋糕吗？你给我说那个什么蛋糕我不一定能保证啊，但是空后你家在哪呀？你家在哪里呀？没有别的意思，你还也认识这么久了，给我讲一下地方，我给你送点特产。嗯，给你送点特产。42岁蒙宝太行了，蒙开花了，真的都。
他大人我们欢迎每一位朋友来录，如果正好是有五岁的萌宝，你在视频里特别强调一下啊，特别强调一下。12岁一比五十斤瘦吗？你告诉我你十二岁，一比五十斤，你告诉我你十二岁，你像十二岁啊？80岁的老萌宝可以，80岁就是老宝，就是我的宝啊！如果能录太好了，那就太好了，太珍贵了，真的。啊，所以家里面有孩子的也录一下，录一下发过来啊。如果说你比较害羞，只想出声音的话，没问题，就是那个手机啊，你可以拍着别的地方，拍着桌子，只要把声音录出来给我们，把那个视频给我们就行，我们从视频里面摘取你的声音啊。本地说我也要录，你不要把饼干拍出来啊。什么时候生日呢？9月19号呀，9月19号，录啥呢？来，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内容啊。录一下你和9幺9的我们频率的缘分呀，录一下你听这个节目让你比较难忘的瞬间呀，录一下我们这五年来的一些陪伴呀，也可以给我们919说一些你的祝福啊，祝福我们919就是未来希望我们怎么样啊，都可以说。啊，楠楠，960个月05岁。我让他给你拍，咱就说有老人的话，那就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当然欢迎；如果比较费劲，咱就别折腾了啊。我用我老板的大奖录好。你看，你往这不是上，这不是上设备了就。哎，大司马说，未来希望你越来越乖。

哎，俺说是给999聘礼的，你说你这一撸出来，你给俺领导挺散什么呢？俺领导不得找我谈话吗？Alex， 我儿子2021年10月的，录录，九儿也录啊，锅里有粥，也帮我们录一段，录一段，添加什么知道了吧 ？FM 开心客栈，添加我们客服的微叉，然后我们会统一收集起来啊。谢谢给我们点赞的小宝，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大家可以一起来说一个，就是你比较后悔的人生决定啊，不要说后悔认识我，我多好了。我跟恁犯拐，我跟恁犯拐是拿恁当自己老表，那你走大路上那别人那随便一个陌生人能给您犯拐吗？随便一个人给您犯拐你还不愿意嘞？啊，这个本地推说，我这5年啥也没有听，光进来看直播挨揍了。当然了，也可以说，你说一个试试。首先呢，宝贝，我们节目呢没有5周年那么长时间了。对，我们节目呢就是从去年的3月10号开播，然后到现在也就是1年多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能够陪伴大家，我们也是很开心啦。茉莉说，能不能有话一下开心牛蛋姐啊，村在绿杯丁，你看牛蛋姐牛蛋姐这玩意儿就是牛出来出锦的概率很低。就是说此咱2年了，没有2年吧，别瞎胡讲啊，没有2年。欢迎欣然啊来到直播间啊，大司马，我犯了多大的天条啊，耍个捏，你别犯什么来，你怎么讲犯天条，怎么叫什么叫犯天条，你给我讲一讲。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呢我们先稍事休息啊，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你给我讲怎么叫犯天条，来来来来来。

0: 啊，就这样这样这样那样那样一下就给我搞好了。
1: 说声呢，但以后你惹不过来，不要怕老表说声。
0: 来，怎么就半天挑了刷到我？没事的。你看，我们的带头叫"听见世界心跳的声音"。

手机吧，还是手机，你都来，你都快住了这个客栈了。

0: 首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激动难以忘怀。走走

0: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开心客栈，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鬼。什么意思吗？我的扯被脱毒了。我扯好好的听，脱我扯干什么啊？来，小宝们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持续在直播啊，就是我先给大家去小小请个假。我明天的话可能那个节目会放录音，或者是有人代班，具体看再看安排。然后呢，我们919台庆的那个录音视频啊，各位可以添加我们 FM 开心客栈的全拼啊，全拼 FM 开心客栈全拼，那个时候我们这个账节目组的这个客服的微信，我会用那个账号里面接收大家的这个录的视频，30秒左右，然后内容再听一遍啊，就可以是对919的祝福，也可以是和919的缘分，也可以是您在什么样机缘契机之下收听到的919，然后一些的这个难忘的记忆都可以啊。来，小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你们的甜妹老板娘电子老表大拐子，这种我尽量养好身体，然后我们再见啊。下个节目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拜拜。

今天你好好吃饭了吗？是不是又是在路边随便买个包子、灌饼，或者在车上啃两口面包对付过去了？咱们每天在路上跑，在办公室坐，压力大，节奏快，吃饭这件事儿啊是越来越将就。结果呢，气色差，掉头发，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踏实，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这些信号你注意到了吗？其实啊，调理身体没有那么复杂，不一定要花大价钱买各种瓶瓶罐罐，最简单、最实在的办法就藏在咱们老一辈的智慧里，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食材，黑芝麻、黑桑葚、黑米、黑豆，这些性质温润，富含花青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道理都对。但问题是，谁有时间在家又是洗又是炒又是磨，早上能多睡十分钟都是奢侈，哪来功夫折腾食补呢？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真正省心省力的好东西，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它11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好，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的黑豆、黑米、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五黑食材打底，再加上山药、核桃，营养互补，醇香浓郁。关键是全部提前帮你炒熟，磨成细粉了，早上起来或者下午饿了，温水一冲，搅两下，满屋子都是谷物香，入口顺滑细腻，一点粗糙感都没有。重点来了，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市场价79块钱一桶，但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厂家直接给到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元，一大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您没有听错，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喝到一碗11种食材的科学配比营养餐，比你在路边买个包子还便宜，比喝杯豆浆还实惠。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就能直接下单喽。这一款粉呢，用料是非常扎实的，全部都是产地直供的优质食材，不是碎料，不是陈酿，而是配方特别干净，不添加任何蔗糖，也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纯粹的五谷原味，淡淡的自然清甜，喝着不腻，不齁，不反酸。怕糖的朋友，正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没有负担。而且粉质做的特别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结块，不噎人，忙起来的时候随手冲一碗，比吃泡面、啃饼干健康太多。平时我们自己单独买核桃、买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还得自己搭配、自己处理。现在29.9元，11种食材全部给你配好、磨好，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现在随便一瓶饮料都要3-4块，一杯奶茶10-20块。咱们这一碗实实在在的五谷营养，连1块钱都不到，划算不划算？你心里肯定有数。咱们再说一遍这个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一听这力度，都是直接囤10桶、20桶，放在家里，放在车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冲一碗，下午工作累了冲一碗当加餐，晚上加班回来不想做饭冲一碗，温润养胃还顶饱，饱腹的同时还可以兼顾食养，坚持每天一碗，身体的变化你慢慢就可以感受到。想囤货的朋友抓紧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导播说呢，现在订单特别多，库存有限，大家别犹豫。这一款粉不挑人，全家都能喝，你自己开车累了，上班乏了，喝一碗补补精气神儿；家里孩子上学赶时间，冲一碗当营养早餐，比吃面包有料；家里老人牙口不好，

消化热，这粉啊足够细，入口可以即化，喝着也非常舒服。说白了就是花最少的钱，给家人多一个方便又健康的选择。最后再提醒一遍，市场价79元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哈，一桶只要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这个价格是厂家专门给我们听众的福利。节目结束马上恢复原价，想趁着活动给家里面囤几桶的朋友，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别等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到时候没活动了，多花冤枉钱就不划算了。时间紧张，精力有限，咱们更得吃好一点，吃巧一点。一碗热乎乎的五谷粉，简单实在划算，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8到28度，上海多云转阴21到29度，杭州多云20到30度，南京阴18到29度，苏州晴转阴19到29度，郑州多云19到31度，青岛晴22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8: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嗨，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今天的开场热烈轻快，活力满满，为你的周一加满能量。萧敬腾，海芋恋。

子期多远都要在一起，没有局限于小情小爱，而是诉说跨越距离的坚守与相信。无论相隔多远，只要心怀期待，就愿意奔赴。李荣浩，走走。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4: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5: 当然有了。
4: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5: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3: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6: 激动难以忘怀。

黄霄云带我去很远地方，游刃有余的转音平滑流畅，高音的处理更是非常的细腻，清亮又有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人们想逃离当下奔赴远方的渴望。

许巍，时光，时光匆匆流转。9月19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就即将迎来五周年了。五年的日与夜，这道电波穿过城市的大街小巷，我们就这样和收音机前的你慢慢相遇。今天我们想收集属于你的声音，留给这个特别的五周年，来讲讲你和919的缘分。可以是偶然听见节目的瞬间，长久收听的陪伴记忆，也可以是简简单单的一句祝福。那大家可以把音频直接发送给我，你的声音将会在周年特别节目中透过广播传递给整座城市，期待听见来自你的温度。我的微信是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直接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回到音乐中，来自王菲传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18到21度，宜宾阵雨19到22度，延安多云转晴12到26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2到33度，拉萨多云转阵雨8到19度，泉州晴24到31度，珠海多云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

0: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徐州的宝藏街巷从来不止亡灵路，藏在市中心的中书街呢，也是一个特别低调的宝藏。它有文艺的一面，新潮的咖啡店呀、面包店啊，也有烟火气的一面，小馆子、小吃店热气腾腾地开着。明明在市中心，却没那么喧闹，很多好味道是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存在。一般下午的这个点儿，四点多钟，如果我在中书街的话，我第一个会去买的就是在没有里巷和中书南街拐角处的无字坊臭豆腐。这个点儿刚刚开门，可能门外已经有人在等着了。那如果到饭点儿的时候啊，六点多钟，那基本上可能都要排着队。臭豆腐都是现炸的，一块块小豆腐滑进热油，滋啦一声，哎，这个油面立刻就热闹起来，它们在锅里迅速的翻滚膨胀，慢慢的披上金黄的外衣，捞出沥油的时候呢，还滴着亮晶晶的油珠。阿姨用一次性的长方形的碟子一排一排的码好，就像摆了一个小金砖似的。炸过之后呢，外皮金黄脆生，轻轻一碰就咔嚓作响，哎，香气直往鼻子里钻。里面呢还像没有炸过一样鲜嫩多汁，豆香混着发酵后的臭香，咬开的一瞬间软嫩烫啊，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它这个酱料呢是有甜酱、番茄酱、孜然、辣椒汁，最经典的还是这个辣椒汁。就是虽然它的臭豆腐不是徐州老味儿的，它是属于绍兴臭豆腐那个派，但是它的这个辣椒酱就和我们老徐州臭豆腐辣椒酱的味儿很像，就辣椒的清爽带着这种咸香口，哇，你吃的时候真的一口爆汁，外皮的酥，里面的嫩，裹挟着这个咸香味儿，哇，一口入魂。就很多朋友也买了之后等不及带回家，直接站在路边就开始大快朵颐。有没有吃过这家店的朋友，或者在咱们徐州的中书街，你还有什么美食的推荐吗？也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回到音乐中，黄小琥，现在那边是家。

0: 数一九大首播。
1: 王苏泷午夜天阿信全新单曲笨蛋上线，这首歌送给所有长大以后还没有把那个笨蛋弄丢的你和我，送给我们没有食言的誓言和终将抵达的明天。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4: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观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马上距离这个中秋节假期，包括十一小长假都越来越近了，不知道你对假期是作何打算呢？如果说在中秋节假期后啊，你请上三天年假，就可以跟着 Jason 一起开启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双卧往返，旅途节奏舒缓，避免长途飞机的身体应激，留足这个时间去适应高原的海拔，非常的适合我们。9月26号出发，行程呢是11天10晚，全程零自费零引销，旅途是省心且踏实，吃喝玩乐都帮您安排好，主打的就是一个省心和放心。那有必打卡的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而且和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团相比啊，它是加量不加价。行程呢新增了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清新措徒步等等特色体验。同时呢，咱们每个团都会配备一名金牌导游，而且会配备一名有西藏旅游丰富经验的金牌领队，给您的行程提供管家式的服务。9月26号出发，徐州音乐广播音乐活力派主持人 Jason 和大家一起这个全程的陪伴。其实跟着 Jason 走也特别的放心，因为他今年已经带过两次西藏团，也是我们经验最丰富的一个主持人。关于去西藏，跟着他又快乐又放心又有经验又踏实，所以说9月26号就和 Jason 一起出发吧，早鸟价5980。那现在呢应该还是有最后几个名额，有额外的优惠。如果您想要了解的话，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或者是拨打电话19205137888 19205137888。我的微信号是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你也可以来添加我的微信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吃货群当中，给我的微信发送西藏这两个字，同样也是可以的。各位也可以搜索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视频号有料星球，那我们最新的两期视频，一期是中书街上的一家新开的非常非常宝藏的店铺，还有一家是这个文创月饼。那最新更新的这两期视频，在评论区呢我们都会抽送出美食福利，所以如果你想要看看能不能中奖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上，微信直接搜索有料星球就可以了。那也希望各位今天呢都有一段幸福的晚餐。周文轩、曹格、梁山伯与朱丽叶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傍晚5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18到21度，宜宾阵雨19到22度，延安多云转晴12到26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2到33度，拉萨阴转小雨8到19度，泉州晴24到31度，珠海多云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锁定 FM 九一点九，我是董事光，董事花，董事光，董事花了。两天没做节目，然后嘴又瓢了。我们告别了周末的躺平模式，秋天已经悄悄的来报道了。风那么一吹，好像感觉连空气都带上了一丝凉丝丝的氛围感哦。没事儿，没有关系，一会儿就给大家卖围巾了啊。你且等着吧你啊！秋天的好处呢，就是不用大汗淋漓，也不用裹得严严实实的，刚刚好。新的一周，愿我们能够把烦恼都随着秋风吹散，就带着松弛感好好的去过日子。秋风温柔，日子漫漫，新一周用好听的歌曲再陪你慢慢的度过。一早一玩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撩了啊？一早一玩咱都说，在前置中国在下不说啊。我们就会发现，就是会买东西的人从来都不等天冷了才买围巾啊，反季入手同样大牌，价格直接就给你砍一半了啊。你现在的买围巾它还算是反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球爆款断货王系列的 Coach 经典围巾啊，专柜里面卖上千块钱。今天我们是反季清仓，直接399到手啊。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拼手速了。Coach 是经典的时尚大牌，品牌的核心理念就是勇敢做真我，鼓励每个人大胆的穿出自我的风格。带上它，你就是最自信的自己，你就是最靓仔，这就是你王自信放光芒啊。走到哪里都是焦点啊，男生女生都可以戴的哈、啊，就是不分男女的。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两款经典的老花羊毛款和真丝老花款，都是专柜经常卖断货的爆款。拿到手里面第一感觉就是哇，好柔软，是温暖的感觉。羊毛呢，就是摸上去是那种软糯细滑的，完全没有扎的那种刺的感觉啊，揉搓起来也不变形。真丝款呢，它是那种就是自带丝滑光泽，贴在脖子上也是那种滑滑的垂坠自然的。秋冬出门穿上大衣配上风衣，然后那个驼色是温柔知性的，黑色呢又是干练有型的，红色呢配上深色的衣服，点睛又不张扬啊，不用去费心的搭配，就能够成为人群当中最有气质的女神呢。Coach 这么火的牌子啊，专柜上千的围巾，你说399你能拿走吗？肯定拿不走啊。那我们是海外直采省。

链接的朋友，你可以要了链接之后，你看一看，看一看喜不喜欢哦。总有一款适合你。哎，这个花几百块钱送出上千块的档次，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发送石花两个字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啊。如果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的 formo919

另外，想去西藏的朋友，哎，也可以给董董给实话发送西藏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西藏两个字，就能够收到这个全部的行程链接，然后呢还可以进群具体的咨询啊。西藏在秋天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啊，温度也特别的适合。那你比如说会去到羊卓雍措呀，啊，藏人心目当中又被看作是神女散落的绿松石耳坠啊，无论你在哪个角度都看不到它的全貌，就是它的身躯蜿蜒在群山当中，达到上百公里啊，只有在地图或者高空你才能够惊喜的发现它犹如耳坠一样镶嵌在山的耳轮之上。去到布达拉宫，对吧？这是西藏，去西藏的人很多人心中的一生的梦想啊。那布达拉宫呢，就是梦中的标志性的建筑啊。它屹立在拉萨的红山之巅，凝聚着藏地千年的智慧与信仰，是历史长河当中闪耀的明珠。宫殿依山而建，气势恢宏，藏有众多的文物、艺术品、壁画、唐卡、这个佛像等等，每一件都承载深厚的文化。还要去到巴松措，还要去到雅鲁藏布大峡谷。哎呀，真的，就是那个巴松措呢，藏语里边就是绿色的水的意思，素有小瑞士的美誉啊。去看一看，真的是令人沉醉。雅鲁藏布大峡谷，那是地球上最深、最长、海拔最高的峡谷。大峡谷呢，是这个国家五 A 级的风景区啊，是观赏中国最美山峰的绝佳的位置之一。记住啊，想要了解西藏游的朋友，给董董给实话发送西藏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西藏两个字，就能够收到完整的行程链接。

0: 下午好，我是向日葵，我在愚人打卡。这个周末得感谢你啊，你那唯一小圈儿的券，我们带着娃去吃烧烤了，吃晚上了。
1: 好嘞，那吃得好就行啊。今天呢我们依然是但凡是参与话题互动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唯一小串提供的这个88元的现金券。我们依然会抽取两位幸运听众啊，唯一小串特色的啊，大家都应该都记住了，是那个白串啊，本地的小山羊的羊肉串，然后呢还有特色的鸡汤手擀面，有特色的油包干呀、肋条，这个都超级超级的给力啊。如果你去的话，你记得一定要点上这几样啊。鼓楼区中山北路风尚米兰北门，本来呢是一个店面，现在扩大到了两个店面，近千平，有近百张桌子，停车也非常方便。那营业时间呢是从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第二天的凌晨2点啊。有这个想要我们88元现金券的朋友呢，记得参与一下话题互动啊。如果说这个住在那附近或者怎么怎么样啊，呼朋引伴的，欢迎大家到唯一小串风尚米兰北门唯一小串去品尝一下。

0: 那小串儿啊不要了，你看能给你弄个手串吧，拍它。
1: 哦，那个手串是啊，我听那个是左串啊，
2: 手串啊。
1: 那核桃你就那个，你就攀死了，那桃核、杏核什么是说的，你就攀就行了，你知道吗？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这波福利太给力了，必须点赞。
2: 嗯，
1: 我就祝福让你来。
2: 嗯，哦，
1: 说你不给我，什么都说不过去。
2: 哎呦我的妈呀！
1: 吃了这么多年，还没有薅过他们家的羊毛。
2: 哎呀，我的天哪！嗯，行，那你待会儿记得那个就是参与一下我们的话题互动啊。今天我先把这个话题给说出来。今天的话题呢是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事情让你跑出了百米冲刺的速度？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事情让你跑出了百米冲刺的速度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比如说，哎呀，你这着急拿外卖呀，着急打卡呀，或者是追车呀，什么什么迟到了啥的，生活中有没有哪些事情让你跑出了百米冲刺的速度？但凡是参与话题互动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有唯一小串提供的88元的现金券啊，就是这个话题。我们刚才这位果果什么小果奶啊，这个你。参与一下话题互动，刚好你也住在那一片，万一哭嚓一下，哎，就是你呢？万一就是你，是你是你还是你？嗯，谢谢 DS 说，任兄弟今天真帅，好清爽，好清爽，
3: 清爽吧。

直播间将打开啊，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的是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啊，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事情让你跑出了百米冲刺的感觉？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听听趣闻、听听歌的环节。这个有一位网友呢，就分享自己在上海的某餐饮店点了馄饨啊，然后呢一份是28元，但是一上来之后一看只有两颗馄饨，你知道吗？只有两颗馄饨，折算下来每一颗馄饨是14块钱，就是那个一屉馄饨售价是近300块钱啊。店员呢就介绍，就说我们的馄饨个头大，选用上海青最嫩的部分，然后这个黑毛土猪肉啊，现熬的猪油，季节芒种虾皮，还有什么现煎土鸡蛋啊，就成本比较高。那网友呢就纷纷的感叹，就说我这估计我得吃1000块钱才能吃饱吧。难怪这个只要28块钱，原来只有两个。14块钱一颗的馄饨，你觉得贵不贵？14块钱一颗的馄饨，你觉得贵不贵？有网友就说，就这个头，就真的是的，那这吃一屉可能吃不完，得2屉3屉，就确实是得1000多块钱。你像他一屉就300块钱了，那3屉那都900块钱了，我的妈呀！让我想起了张丽蓉老师的小品，就是一盘萝卜，对吧？卖了80块钱，没有想到，就放在现在依然很嘲讽啊。要说高价馄饨还能理解的话，还有啊，我们这个下面的这件事情真的是让人无法理解。最近呢，有就是一条黑狗机车的视频，就是在网上传播。视频当中呢，有一名男子拎着一只疑似被切开颈部的黑狗啊，就杀鸡嘛，他是那种啊，就是那结果狗他是也是啊，把颈部好像划了一刀，然后呢就把那个狗血绕着车这么撒着那么一周啊，中间呢还特意把这个狗血涂抹在车轮上。哎呦，绕行的过程当中呢，就这条黑色的狗狗完全没有挣扎。就视频发出之后呢，网友对此表示强烈的愤慨，就这是什么狗血剧情啊，对吧？你说你买了什么车呀，你还得杀黑狗寄车，新车你这新车一买来，然后你就害了一条生命啊！你这不变成凶车了吗？你摆几个香蕉啊、苹果呀、什么的，你点个香都可以理解，对吧？你说你这车前杀生，你能有好事儿吗？啊，新车撒狗血，你求的是哪门子平安？你搁这儿，真正的平安是握紧方向盘，敬畏交规，尊重生命。好了，我们再来说一下啊，有网友呢就近日分享了自己核磁共振检查失败的经历啊，然后就引发了大家热议。问题呢就是他为什么做核磁共振的时候失败了呢？是因为他那个自己做那个美甲上面是那个猫眼美甲，你知道吗？猫眼美甲。哎，然后呢医生就说了，就说这个核磁共振检查的禁忌细节有不少，有些患者就因为美甲美妆的细节的问题导致核磁共振成像不清啊，只能够重新做检查，哎，而且还耽误诊疗的时间，也增加了就医的成本，甚至还有安全隐患。猫眼留住了星光啊，却差点耽误了医生看见真相。好像就是那个住院，对吧？如果你住院的话，你都要给美甲卸掉的，看来是真的啊。原来猫眼美甲也是会有干扰的，这下我们了解到了啊。做这些东西一定要提前科普一下啊。你看看你媳妇儿啊，或者是你自己看看，你那个手做的是那个猫眼美甲吗？如果是的话，如果做什么核磁共振或者啥的，你就得给它卸掉。猫眼啊，狗眼的。欢迎蓦然回首，欢迎小琪，欢迎严仔，欢迎初心，欢迎悠然，欢迎好久没见，哎。好，我们再来说呢，就是宿州单某某，他在互联网平台上面发布了两个小女孩从摊位上面拿那个卤味的视频，就拿了就跑了啊，就配文说是谁家的孩子偷我的鸭货，再不给钱我就报警了啊。那经过核实呢，后来就说相关情况是不属实的。这个单某某他是为什么要发这个视频呢？他是为了博取网络的流量啊。这两个小孩是谁家的小孩呢？是他自己家的小

他把自己家的两个小孩啊，从自己家店铺这个拿卤味的监控视频就传到了互联网上面，他就虚构成他人盗窃财物，扰乱公共秩序，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那目前的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这个单某某做出了行政处罚啊，又是流量。这些人你说真的是没有底线了，就是你如果不会养孩子你就不要生了，对吧？拿亲生女儿当流量的剧本，这个消费孩子博眼球，我觉得这种流量不要也罢，对吧？现在就真的是流量把有些人变成了鬼，为了流量连孩子都不要了啊！你说想一想，你孩子长大之后他看到这些视频，他的心里面有多难受啊！啊，这家长太不离谱了啊！监护人的底线都没有了，流量比自己孩子的清白都值钱。那这位家长的底线真的，他可能就是用尺子量啊！你这种明显的摆拍内容怎么就火呢？那平台也应该加强审核。我们平时呢会说啊，耳听为学，眼见为实。那现在呢，就真的是眼见也不为实了，因为演的人太多了，太能演了。你怎么谁知道他是这家呢？你说。

0: 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19到29度，连云港阴转晴，17到31度，华安晴转阴，17到28度，商丘多云转晴，16到29度，蚌埠晴，18到27度，宿州晴，17到29度，淮北晴，17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
7: 音乐咚咚锵。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所以说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事情让你跑出了百米冲刺的速度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人类的潜能很多时候呢不是靠锻炼出来的，全是靠生活的突发状况给逼出来的，对吧？比如说平时下班走路，可能我们慢慢悠悠逛逛当当的散步都显得累，800米跑下来可能喘得不行，但是呢当生活给你一点刺激的时候，你还有一分钟打卡就迟到了啊、哦！你就眼看着那辆公交车就是它马上就要起步了啊、哦，它停下之后呢你还离它100米的距离，那你就是百米冲刺的速度啊，瞬间就能解锁我们百米冲刺的速度啊。郭郭说周末炖的排骨，结果呢锅都烧干了，闻到一股糊味，百米冲刺的速度进了厨房，果然一锅排骨也没法吃了。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烧水的时候，我们做饭的时候，我经常就是煮地瓜的时候，做稀饭的时候，煮鸡蛋的时候，那家伙那鸡蛋煮成了地雷那玩意儿，你这事弄的就是我一闻到味儿，每次呢都是就自己在那忙什么，因为啊什么味儿什么味儿，哎想起来，哎我的妈呀，就那百米冲刺冲到厨房，但是也已经晚了。等你闻到味儿的时候，它就已经晚了。啊、哦，就完了，就真的，嗯，然后呢，去老黑，然后一打开锅盖，那盐呜的一下，哎，然后呢，你再把那个锅放到那个洗漱盆那里，倒点水，滋啦一下，锅，锅底儿都能烧透，真的，我那俺家里面那锅都烧两个大窟。啊，121说听见孩子醒了，瞬间就从沙发上面弹起来，嗖的一下冲过去啊！平日里面瘫在沙发都不想动弹，就是一听孩子醒了有动静了，那爆发力瞬间拉满。木子说当下雨的时候啊，就晒在外面的被子啊衣服还没有收，一看见乌云黑压压的压过来，雨点噼里啪啦的往下落，二话不说冲出去收衣服，那个速度嗯，平时跑步都达不到啊、嗯。其实就是想一想也挺有意思的，对吧？我们的百米冲刺就从来不是为了拿奖牌，都是为了生活里面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啊。说到百米冲刺，大多数人就很少有机会去赛场上面去百米冲刺比拼，但是生活里面我们处处都是短跑赛场。司官长说因为着急地铁转乘啊、下了地铁就疯狂的跑，别人还以为我偷了东西。我的腿长，那个楼梯台阶我一下子能4-5个台阶呢，我的天哪。嗯，那你要是万一碰上真的谁把你当成了小偷，对吧？建议

我一下子直接给你按地上，让你再嘚瑟。你看你还嘚瑟。南城说，说到百米冲刺的速度，我初中的时候百米冲刺是13秒，老师当时还问我要不要加入体育队，我想了一下还是没加入。你这个13秒已经很厉害了，初中的时候对吧，那才上初中啊。世界纪录是那个叫什么博尔特对吧，博尔特是9秒58，就你顶就是说你顶尖的选手的水平就是差不多就是10秒左右啊。你普通的运动员呢反正就是也是得11、12秒，就是那你这13秒你马上赶上专业运动员的水平了啊。那你现在呢百米冲刺不会是31秒吧初中的时候13秒，现在是31秒啊Dusty 啊，说我每一次都是追公交车的时候都得跑起来啊。有一次坐地铁，看见地铁启动了，我居然也跟着往前跑了2秒，心想他还会停下来的。默然说，在家带1岁的娃，从早上起床到现在一直都是百米冲刺的速度啊！给娃做早餐、收拾、换尿布、带着晒太阳、换洗衣服，学前教育、准备午餐，每天都是冲刺。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平时带孩子都不容易，当你忙活起来的时候，真的是忙得跟鱼了，对吧？特别的累，然后又怕孩子饿着，又怕孩子摔着，只有等孩子睡着了的时候，才能够稍微的休息一下。你这边想让躺下，准备写一会儿，那边孩子又哭起来了，此起彼伏的，你说，我们的节目的直播啊，视频直播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面，你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周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了啊。谢谢啊，谢谢直播间的各位弟们，谢谢你们。累呀，点赞没有以前，那你抓紧点，我穷的只有流量了啊。那你就帮我点一点免费的赞赞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啊，看直播的时候闲着也是闲着，点一点，就不要破费就好了。

XCH 啪啪啊，说实话你也喜欢周华健吗？我儿子说去食堂抢饭要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嗯，喜欢周华健，喜欢，嗯，这些老牌歌手我都特别特别的喜欢。你也喜欢，你那一听你这话就是你也喜欢周华健啊。那今天我们的背景音乐就一直是周华健的《刀剑如梦》，好不好？

0: 儿子去学校食堂抢饭都是百米冲刺的速度啊，这个呢也要跟孩子提醒一下，就那个安全第一啊，这在冲刺的过程当中呢，不要撞着其他同学，也不要自己摔着了，这个就是吃饭的时候也不要太着急了，这要不然的话，对胃也不好啊，对消化也不好，就稳住稳住啊。还有就是问问你儿子这食堂里面他最喜欢吃什么菜呀，肯定是有一道菜或者有两道菜是他特别喜欢的，然后他生怕去晚了就没了、嗯、呀，我们的小酸奶还真的是啊。说到百米冲刺，应该是去年我闺女报名姚树人中学的时候，本来呢说下午4点钟公布名单，然后呢我们3点钟就在门口等着，但是呢那个公布名单特别特别的慢，一直到5点多贴出公告的一瞬间，冲的那叫一个快啊！
1: 这40万元一克的婚礼贵不贵？
0: 啊。贵不贵？
1: 他卖我40一碗我都觉得贵。
0: 14一碗，他一碗只有两克。嗯、哦、他一碗只有两克，你说你这嗯、哦。啊，姚说女儿4岁那一年，我带着她去他爸爸那边探亲啊，他爸爸当时是在洛阳，我们从郑州转的车，从郑州下车到洛阳中间是隔了1小时17分钟，女儿说想吃个冰淇淋，我心想还有这么长时间，1个多小时怎么也够了，带他去买冰淇淋，跑到站外面的那个肯德基去买的，当时脑子也不知道在想啥，就想着还有1小时17分钟，没有想到要提前20分钟上车检票啥的，我们娘俩买了冰淇淋，这个买了别的，就在那儿一边玩一边吃，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开车还有10分钟，然后就拉着行李箱拽着女儿疯狂的往检票口跑，结果还是晚了，不得已然后又改票了什么的，到他爸爸那儿被老公表扬加嘲笑了一番，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对吧，那屁股闹溜着那跑的那是，还关键是还没赶上来。嗯，之前我就是的，我有一次和同事一起去南京，然后我们是参加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活动，然后同事呢就已经到那个高铁站了，然后他就在那一直等我，结果呢我在路上就堵车，堵得可严重了，我说这怎么办，到最后就看着肯定是赶不上了，然后我就说我改签，然后你先走不成。就我们两个人，他说哎呦太好了，我们两个人什么终于能够坐一起，然后一起去南京啥的，然后在路上一定要好好跟你聊聊天啊啥的，结果到最后我没赶上，还好去南京的车多啊，然后呢我就改签了，改签之后呢他签到了之后他就在那个车站等我啊，就说这一班是你吗，这一班是你吗。现在想一想真的是太有意思了，所以呢我们就是赶这个高铁呀、啊、赶飞机呀、啊、什么赶火车啊啥的，一定要把就是路上堵车的时间给它空出来，要不然的话真的就是屁死浪眼的啊，屁股尿溜的、嗯、跑着皮肚散发的要了闲命了。嗯，
2: 董董董董，
0: 哎，
2: 我看到那个绿灯快要没有的时候
0: 啊，
2: 会冲出百米冲刺的速度。
0: 哦，那不行、哦、那这太危险了，真的那太危险了，还有人就抢黄灯也蛮危险的啊，这个这真的是这千万别就是硬冲啊，嗯，就是绿灯快灭的时候呢你就稳稳的就停下啊，就等下一轮绿灯，安全第一，嗯，就是听到了吗、嗯啊、不过你很实诚啊，你很实诚把这个话说出来，你不像我假不溜秋的对吧，明明我也这样干过，但是呢我还得要装作教训你的样子啊，就是那么假死，就那么假死，嗯，但是安全第一啊，我咱俩一块改、嗯、携手一起改，嗯，爱不能相逢，那个爱也匆匆，爱也匆匆，一切都最棒，狂笑一声，沧海一声，白火一声，悲哀一声，生死与共。
3: 姐，这次互动力度非常非常大，然后
0: 嗯，行了，别给我推了呀。

0: 在福建当兵的时候，天天被米虫吃，一天都虫几十个。
1: 哎呦，哎呦，那体格子杠杠的。你现在如果百米冲刺的话，还能冲吗？现在我特别想知道，特别想了解一下。真的就是那种好奇心，你说就特别特别的想知道啊。小王叨叨说，我不是那种速度型的选手，善于耐力跑，就比如马拉松。生活当中着急的事情，我基本上也不能快速的跑。有一次是孩子生病发烧去医院，那次我真的是拼了命的往前跑，飞奔到医院。真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就是平时跑马拉松稳如老狗，对吧？耐力拉满，孩子一发烧直接博尔特附体。配速爆表，鞋底都死死没活性啊！医院的大门就是你的终点啊！黄黄说，上周因为赶火车，路上特别堵，下了出租车百米冲刺，直接跑进了站，在要关门的那一刻跑上了车，就只剩下喘不上来气儿了。生活当中呢，一些着急的事情总会激发我们身体里面一些自己的潜能，就。这样的冲刺呢，可能更多的是在年轻的时候，对吧？身体能够扛得住的时候。你比如说上了年纪了，你跑不动了，那车走了就走了呗，这改签下一班就好了。生活爱激发潜能，但是呢，潜能不是无限续杯的，能冲就冲，冲不动就改签啊。毕竟人生这趟车错过一班，未必我们错过终点，对吧？错过一班还有一班。匆匆去，匆匆恨不能相逢，爱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随风。好嘞，现在聘格着听节目的各位弟们，现在聘格着听节目的各位弟们啊，来，尤其是在直播间的各位弟们啊，我们一定要那个，我们一定要就是听好了，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送那个月饼了啊。中秋节我们要给大家送月饼了，大家做好准备哈，就是 for the love 的月饼，for the love 只与最爱的人分享。中秋呢，就月饼它已经不只是就是我吃一口点心，它是团圆的信物，是传递思念与祝福的载体啊。送给家人吃的月饼啊，这个自己吃的，送给亲朋好友的月饼啊，就是健康优先，对吧？颜值也非得在线，也要在线，文化上面也得有赋能啊，这个就是各方面啊。民以食为天，食以先为天，哎，那我们 for the love 的月饼那就不用问了，哎，咱说这一块那一块，切了咔嚓的啊。那个苏式鲜月饼啊，它是每盒呢是那种六粒装的，我那尿了，我要不要那个吗？就是，等一下哈，我指这个。好，先这样说着吧。它那个核心的特点呢，就是饼皮特别的酥松啊，酥松香而不腻啊，皮层酥松啊，就色泽美观，肥而不腻，咸甜又特别的适口，不像有的月饼，哎呀我的娘嘞，甜又甜的齁死人，鲜鲜的齁死人啊。它是那种36层的酥皮儿，就层层起酥，口口掉渣。哎，我先咽口。酥皮儿选用就是王后面粉啊，然后再加上安佳黄油。哎呀，我的娘嘞，那不用问了啊。再一个呢，就是他们那个桃山皮文创月饼礼盒，就是那个就是礼盒装的那个月饼啊，每盒呢是138块钱。今天呢，但凡是参与话题互动的朋友，我除了送出两张为一小串88块钱的手擀面的这个现金券之外呢，还要再送我们的 For the Love 的礼盒，就是文创月饼，礼盒装的文创月饼啊，138块钱。一礼盒里边呢是9粒装的，总重是540克啊，也当然这个呢也是支持企业定制的。

如果说你想给员工发福利呀，这个想或者是自己，如果家人特别的多呀，你想定制了之后和家人一起分享啊，这些都是 OK 的啊，就到 Food Love 去定制啊。那今天呢，我是不接受定制，我是送月饼的啊，我是送月饼，给大家送月饼的。哎，我们会选取两位幸运的听众，送上 Food Love 文创月饼，哎，138一盒的啊，我们今天送出两盒。嗯，但凡是参与互动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 Food Love文创月饼礼盒装的啊，138一盒啊，有两位朋友会获得汉运千年，秉承风华，复刻彭城七里的地标西马台、黄楼、回龙窝、钟鼓楼、文庙，哎，五省通衢等，啊，然后就是它是就是可以吃的彭城文化地标，哎，一口品读徐州2500年的历史，总有九粒庄啊，每一粒上面可能这上面哎印着西马台，那上面黄楼，那上面回龙窝，那上面钟鼓楼，那上面文庙，嗯，超级超级的有意义。

啊，露说懂，那个董董还记得我不？你这个名字呢都没有显示全称，我还真的不太清楚呢。你再给我一些提示，嗯。辣椒炒小鱼说我不信，你送我一份，我看看到底是不是36层皮儿，嗯。

0: 中秋选月饼这一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内卷。我觉得就一个呢，就是它的口味要好，一个呢就是它的食材要新鲜，再一个就是它的样式做的要精致，对不对？这样吃起来就特别的有仪式感。那在徐州我们选哪家呢？就是 Fold Love 的月饼。嗯，
1: 回想过去，
0: 是谁，尤其是徐州地标文创月饼，对吧？你要是拿到徐州以外的其他地方啊，你这个又有特色，对吧？好吃，然后让自己让外地朋友还长又长了见识，对吧？过节送礼又体面又不踩雷，哎，那个苏式的鲜月饼呢，就真的是36层就是酥啊，咬一口掉一身渣子，低糖轻负担，哎。吃货吃这个也没有压力啊，有爆销的爆香的那个双黄啊，香辣牛肉啊，还有我们徐州专属的鹏程七里的这个文创月饼啊，就是刚才说了这个文创月饼啊，你整上，对吧？苏式想吃苏式月饼有苏式月饼，有文创想吃文创月饼有那个文创月饼，大颗的果仁啊，那是广式汉饼，也是的，性价比直接拉满，那么大一颗啊，广式汉饼明天我们再送啊，广式汉饼啊，你家人团聚走亲访友，总有一款符合你的心意。能相逢，Fold Love 让你中秋过节送礼不头疼。还有夫莱德，就三款礼盒是任选的啊，它是21天的那个。就是保质期21天啊，吃的就是一口新鲜，证明食材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新鲜，不像有的月饼一放还21年它都它都不会，嗯，咱这个21天啊。

0: 相逢。
1: 我怎么看着直播有延迟啊？这个今天透俊大董董状态不错，可能是因为去了一趟连云港的原因吧。
0: 能不能相逢？
1: 哎呀，行行，好了，我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啊。

0: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 Coach 的围巾，这是在官网上面呢，在专柜上面要卖到上千块钱的。今天我们是反季清仓，直接399块钱到手，因为围巾的季节也马上就要到了啊。秋冬如果说你送礼物呢，很多人都是那种挑来挑去也不知道送什么，其实选对了一条围巾就够了。上班搭上大衣风衣，利落又有质感，比穿上高领毛衣显得精致多了啊。不管是你送妈妈送婆婆长辈收到这个大牌的围巾品牌拿到手之后呢，就是颜色又喜庆又不踩雷，过节啊生日啊都送得出手。好了，我不是静音了吗？我现在静音都不行了，怎么办啊？我直播被终止了，关小黑屋了，我这怎么办啊？你说没法播了，你这啊，好吧，那今天那就不播了啊，咱不播了啊！我的妈呀，直播已经结束了，被强制。那我也没卖东西呀，那怎么弄的？我刚才不是静音了吗？行吧，那怎么弄？他现在能测唇语，还是说因为我前面说月饼啊，他以为我要卖月饼还是怎么着？妈呀！哎，好吧，就先这吧啊。就是我们就广播端听就好了啊，视频端的朋友我们转到广播端就好了啊，因为已经被关小黑屋了，看不了了，也无法开播了已经啊，估计好几天都不能开播了吧？嗯，你这玩意儿整的，你说行。行，就这吧啊，就这，视频直播下架了，被那个强制关停，因为他提醒我，他就是比如说他会提醒你一次，然后你违规了，他提醒你一次，你如果再违规，他再提醒你一次，那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刚开始直播的时候，然后呢，等你第三次的时候呢，那就不给你情面了，就直接给你关小黑屋了啊，然后到后面呢，可能你违规了，他再提醒你一次，然后呢，就那个再就是你再违规的话，就直接关小黑屋，再到后面呢，你就直接就给你关小黑屋，连提醒都不提醒啊。行，那我们整点之后再见。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买吉利银河到两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8789-3456。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7: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0: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11: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2: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

0: 阔生活，我就选移动。
1: 晚上六点钟，通勤时间要注意安全。过马路的时候可不能旋转跳跃，闭着眼哦。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我是周杰伦。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九一九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8到28度，上海多云转阴，21到29度，杭州多云，20到30度，南京阴，18到29度，苏州晴转阴，19到29度，郑州多云，19到31度，青岛晴，22到27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就一天就音乐咚咚锵。好了，我们的视频号呢，因为违反就是什么什么什么这那规定啊，然后呢，本场直播已被强制终止。那直播间的各位弟们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切换到这个音频端，我们电波端啊？如果可能是因为广告太多了啊，就是这个就是一直线下引流，即便是我把带货给它静音了，那也没有办法，就这样玩整的，你说这样玩整的，那行，那我们就今天就不直播了啊，我们看看明天后天还能开不？不能开的话，我们就先停几天啊。就是它是一个什么原因呢？就是两边冲突。你想人家视频号这边呢，它特别的，你用人家的平台，那你肯定就得你在人家的平台上或者卖东西或者干啥的。你用人家的平台，然后你在你这边你在平台卖东西，然后人家呢，然后或者是说宣传做广告啥的，人就直接就是给你就是直接就是那个就重严重处理，严肃处理。哎呦我的妈呀，刚开始的时候呢，你违规他还给你这那这的友情提醒，现在直接就给你让直接就给你下架。我都怕我这个号给废了，因为我违规次数太多了。哎呀，我辛辛苦苦攒的粉丝啊，你说啊这咋整的，你说付诸东流。行，那我们就先那广播啊，广播端听，就视频端先不看了啊。虽然我今天貌美如花啊，就人见人夸啊，就这样吧，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好了，现在视频直播咱也下架了，下架了之后呢，咱就那个呗，就想怎么卖货就怎么卖货了。想怎么卖就货就怎么卖货，就广播短啊，广播短是自己的短啊，我的妈了，你上人家那短，人还不让你短，你这么要命了，你说你这不是啊，这咋治啊，这我的一个荒天大老爷，我的亲娘死就老爷了，哎妈呀，行吧，我平复一下啊，再听首歌，我会好好的，好吧，送给我自己。送给我自己，我会好好的。你们知道我现在的心在滴血，滴血。我哭会儿啊，我哭会儿，你们听。

0: 我放学了，来打个卡。
1: 我的弄蛋豆子，谢谢你，一听到你的声音，我的心情缓和了一些。哦，心情缓和了一些，谢谢你，我的小弟们。
2: 说你爱我，你想我，如果你的心里没有这么错，只是。
1: 墨宝有银乖说，我想要月饼，如果抽不到我的话，你送我个50%的券吧，刷你的脸你有面儿。参与话题互动我们抽啊，参与话题互动我们抽，有话题互动，参与话题互动啊。今天我们的话题互动，生活当中什么事情会让你跑出百米冲刺的速度？嗯，
2: 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是爱情的友情的都可以。
0: 董董阿姨，我放学了，我先来打个卡。
1: 啊，你猫呢呢？啊，你弄蛋豆子那怪乐子，嗯。那放学之后呢，我们好好的休息一下，好好的放松一下，好好的吃饭啊，然后再好好的把作业写完。幸福很简单，说怎么参与，参与就在这里发信息就好了，你就在这里给我发私信就好了。嗯，我现在说话我一点都不避讳了，什么死信，什么微信号，什么我都能说了，帮我管小黑屋。

0: 送诗花两个字，我呢就能够这个给你发那个我们蔻驰的经典的围巾啊、在官网上面卖到1000多块钱，我们今天只要399啊，经典的两个款式有好多种颜色可以选择。另外呢，你添加我的微信成功了之后呢，你想要参与话题互动，就给董董给诗花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啊。今天但凡是参与互动的朋友呢，我们将会抽取两位幸运听众，送上 Food Love 的这个文创的月饼啊，每人一盒啊，一盒呢价值138块钱，一盒里面有9颗月饼，还有我们要抽取两位幸运听众，送上唯一小串手擀面提供的88元的现金券啊，你直接去报姓名电话，如果你中奖之后你就报姓名电话，你说我是在董石花那儿中的奖，我的姓名是那个电话是，然后他就是88块钱，你说这一句话就是88块钱，你吃了100块钱，那你就再付12块钱就好了啊，嗯。就是等于送给你88块钱。静说那个诗花，生活中百米冲刺的一件记忆犹新的事情是去年中小学开发区运动会，有幸被学校邀请去观看。当我儿子开始400米跑的时候，没想到我会如此激动的跟着起跑冲刺。虽然只冲了最多50米，但是速度是我长这么大以来速度最快的一次了。然后气喘吁吁了半天，这首歌曲很喜欢，我会好好的。那这个挺厉害的啊，你儿子挺厉害的，让他坚持，坚持不一定非得坚持，可以坚持跑啊，这个也不一定非得坚持就跑那么快啊，就慢跑啊啥的，就是坚持锻炼，体育锻炼，你也跟着你儿子啊，这个平时也多跑一跑，跳一跳，锻炼一下。但凡是参与互动的朋友，我都给了一个标记啊，待会儿呢我们就节目结束之后我会抽奖，今天呢我们会抽取4位幸运听众，有2位幸运听众呢获得的是唯一小串手擀面的这个现金券，88元的现金券啊，有2位朋友获得的是 Food Love 的那个文创月饼啊，一盒138块钱，里边有9颗月饼。
1: 等等，我下班打卡的速度不亚于百米冲刺，赶紧钻上车，打开收音机听董董的919，上班忙得要命，下班回家要看孩子写作业，就这段时间是属于我的，每天听董董的广播很解压。
0: 哎呀，真好，你看下班这个下了班之后百米冲刺是为了听董石花的节目，打开919，对吧，你回到家还得看孩子写作业，只有在下班之后从单位到家的这一段路上面，这一段时间是属于自己的，然后再听听歌解解压，参与一下话题互动，然后再对吧得个月饼啊或者现金券啊啥的，哎呦妈呀，那真的就是下班的那一瞬间，百米冲刺进车里面，拧开收音机，919的声音，董石花的声音，哭嚓一下，一下子跃出来啊！就是在路上的这10几20分钟，是完完全全、真正真正属于自己的。因为白天嘛，你上班的时候，他是有一堆的事情要处理啊，一堆的工作要做。那到家之后呢，你这还得要做饭，还得要盯孩子写作业，再洗洗涮涮，对吧？刷刷碗啥的，拖拖地，日子真的是被填得满满当当的。只有下班的时候，进到车里面，关上车门的这一刻，我们不用做员工，我们不用做家长，就安安静静的当自己。哎，这一段专属时光里面啊，然后有董石花的声音陪伴你啊，我的声音能够陪伴你，我也跟着，真的感觉特别特别的荣幸啊。那路上呢，我们就慢慢的开，也不要着急，好好的享受这一段只属于你和我的放松的时刻啊！等回到家之后，我们再继续奔赴家里面的烟火。谢谢我们的吉祥的分享。

0: Johnson 说，说到冲刺必须是高中跑饭的经历，跑饭跑着去食堂吃饭的经历是吧。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他们都相逢。
1: 就这样吗？就得和我通知一下我。

0: 再通知一下我的两个弟弟，
1: 嗯，
0: 不见不散。
1: 嗯，你看他们在群里边约饭了，在平格日做节目了，然后他们就跟着群里边就在约饭了。就茉莉花群，茉莉花群，我跟他说一天得有8000条信息啊，茉莉花群真的，
2: 嗯，
1: 从早上一整年，我的妈，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从6点多钟就开始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嗯，然后呢，这个到我上节目，我看看，我得有1850万条，嗯，我的妈都数不清，嗯，数不清，真的，我觉得他们群里面一天8000条，真的，嗯，那都小意思，嗯。然后呢，后来我都没有办法了，我就把茉莉花群给它设置成了就是免打扰模式。嗯 ，Angels 说事情要处理，实话实话，下班打卡，百米冲刺的速度是我在赶高铁的时候，嗯，因为那一次距离开车还有10分钟了，撇图散发着往那赶，拼命的跑，然后拎着行李气喘吁吁。
3: 风风雨雨都随风。
0: 就是之前怀孕的时候孕晚期，
1: 嗯，
0: 然后如果一旦有想上厕所的感觉就得抓紧时间去，
1: 嗯，
0: 因为从沙发到卫生间如果跑慢了就要尿裤子。
1: 哎呦我的妈呀，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是就生理上的对吧，因为怀着孕呢没有办法，那辛苦了，那孕妈妈真的是不容易啊。

0: 因为就是你到了这个孕晚期的时候，他那个肚子那么大，对吧？他沉甸甸的，他就压着膀胱啊，他是那种你就一点缓冲的余地都没有啊，你可能刚有一点尿意，然后就立刻就得去，立刻就去。你不像是平常正常的时候，对吧？肚子不大的时候，他你有一点尿意，你还能攒个，你还能憋个一两个小时呢，对吧？但是那就是稍微磨蹭一下就 hold 不住了，哦，就真的，真是太不容易了啊！这大概是为人妈妈独有的这种现实冲刺的体验，嗯，抱抱抱抱抱抱，嗯。
1: 感谢得了，感谢得了。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8: 他是谁？
9: 我儿子。
10: 我丈夫。
11: 我爸爸。
8: 他的职业是？
9: 军人。
10: 军人。
11: 爸爸是解放军。
8: 他当兵多久了？
9: 8年了。
10: 3年。
11: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8: 你觉得他的职

0: 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激动，难以忘怀。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我看有不少的听众问我要那个 Coach 的那个链接啊，就是我们的 Coach 的围巾的链接啊，在官网上面呢是要卖到1000多块钱的，我们今天只要399，只要399，它只有200组啊，就卖完了之后就没有了。你们之前呢，就前段时间我给大家卖的那个化妆品，大家也看到了，对不对？就是。那哎，今天我卖的啊，比如说这个厚的什么什么气垫套啊，什么什么那个雅诗兰黛的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个什么 SK2 的什么什么的，就当天卖了之后啊，它就有那些货。你到后面，你比如说啊，我当天没有买，我想第二天再买，我再把链接发送过去，就已经没了，卖完了，没货了，嗯，就那、啊、就很烦人，对不对？这个一款呢 ，Coach 的围巾，你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人都超级超级的合适，因为它是国际大牌嘛 ，Coach 对吧？你一说家喻户晓，轻奢大牌，然后这个它是老花经典这种标志呢，又深入人心啊，是海外直采的，正品也是有保障。另外呢，就是它这种经典的款式，它的老花图案永不过时，永不过时，就是最经典的款式，黑红灰，这个多色可选。宽大尺寸，一斤多用，可当披肩啊！再一个呢，就是它是这个羊毛款，羊毛含量高贴脖子，它又不扎人，超级超级的柔软。真丝混纺款呢，又是丝滑亲肤的啊，你这戴上好几年都没有问题啊。自带呀，或者是送礼呀，都非常的有理有面的。花399块钱送出专柜1000元的档次，嗯，有需要的朋友呢就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我咔嚓一下子我把这个 Coach 的围巾链接发送给你，或者呢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再说一下我的微信号是 DDFM919， DD 是董董的拼音数字嘛 ，FM 是收音机 ，FM919 是阿拉伯数字919啊 ，DDFM919， 哎，有运费险，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退换货啊。这开直播的时候，这还有所克制，这现在还克制啥呀？这都被关了，小黑屋了，都强制下播了，嗯，就电波吧，电波里边它就适合电波，嗯。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18到21度，宜宾阵雨19到22度，延安多云转晴12到26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2到33度，拉萨阴转小雨8到19度，泉州晴24到31度，珠海多云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如果还有需要哈尔滨红肠的啊，179一箱，那个5斤20根啊，这个超级超级划算的，你也给我发红肠啊。或者呢，还有需要那个，我们前面还卖过什么来着？哎，反正什么啊，就红肠了，就吃的，就红肠。因为其他的都没货了，其他的化妆品都没货。

0: 这是 C 什么 D 什么 P 什么 T 啊，说到了下班点的时候会百米冲刺打卡下班啊，感谢诗花半小时的陪伴，我到家了，我准备冲刺回家辅导作业啦、啊、好嘞。
1: 失了一夜，我的朋友还剩下谁，冷冷的心，冷冷的梦。
0: 三好说这个生活当中啊，百米冲刺的事情，就是上一次和弟弟妹妹一起去爬泰山，然后下山的时候呢，那车票是已经订好了的，那个时间不赶趟啊，百米冲刺腿还疼，对吧？那爬泰山本来就趴着，那都可能本来呢是想着，哎，我这很快啊，年轻这是爬上了，很快就下来了啊，结果呢没想到，哎，那妈嘞，嗯，那我可是知道那个泰山，我就爬过一次，嗯，坐索道下来的，实在是腿都打屁股，根本就。

0: 天天说，那我这个天百米冲刺肯定是下班，晚一秒钟都是对下班的不尊重，噌的一下就冲出去。嗯，然后下班的时候呢，一下子就是那个，就一看有个人摊出去了，一看是你啊，噌的一下就冲出去了，然后百米冲刺。
1: 我放学饿了的时候，被百米冲刺跑回家吃饭。啊，
0: 那看上学校离家还透近啊？那学校离家不近呢，那还得去学校小卖部买个辣条，垫吧垫吧。谁我生死与客？
2: 我也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年了，反正挺好多年了，好多年了。
0: 嗯，
2: 我那个大爷不在的时候，
0: 嗯，
2: 然后就是需要我去帮忙。那时候我正是送奶送奶，夜里两三点钟捡奶，有夜奶的，就是俺这边周边村庄都是我送，平时都是在。两点钟开始捡货送到六，
0: 呀，我们是六件的送奶员吗？这么巧，
2: 是大爷不在那次那一夜，感觉就送了快递，送那个什么绿箭牛奶，刷刷的时间可快了，最快的速度送完了，我都想不到自己那么快的速度送完，速度这速度，绿箭牛奶。
0: 就是绿箭牛奶，还真是绿箭牛奶，你看嘛，还真是绿箭牛奶呢。那就证明你就是身体特别的健康，对吧？然后体力又好，确实是真好。你真行啊。那你现在不了是吧？现在不送了，记不清是哪一年啊？是之前的时候啊，是帮人送奶，帮人送奶又热心，然后又这个干事又麻利，可以，
2: 当时一捡完货，捡完脸就直接送，这是百米冲刺的感觉，送完回来，哎呦，就想了，这么快送完了，
0: 那腿疼不疼？我想，送完之后像爬了一个泰山一样。

葫芦娃救爷爷说，人到中年百米冲刺基本上没有了，最多冲个五六十米。人到中年真的是做什么事情都好心酸。悠着点，我们身体健康最重要啊，我们这个身体最重要，因为你猛的一下，比如说你平时不怎么锻炼，你猛的一下子你就冲出去啥的，你这对吧，那心脏也受不了，那身体也受不了啊。这个蓝色说，我儿子跑步不达标，早上上学校什么操场上跑步，老师就拿个小棍在屁股后面跟，后面就达标了啊。回到家我也拿着小棍追，我一拿小棍他一溜烟就跑远了。番茄说，我现在拼命跑也是不能百米冲刺了，青春不在真的没有办法啊。

体能就是这样的，年纪到了这个体能就会下降啊。多多说有一次看见一个婚车队堵车，新郎新娘在马路一前一后的奔跑，百米冲刺，可能是典礼就快要开始了啊，但是新郎新娘还没有到现场，人还以为掏混进来呢。梦雨说，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让我百米冲刺的速度跑起来，除非后面有大老虎，我是真的跑不动了。不像年轻的时候啊，这个动不动就跑起来啊，就是确实是，你会发现很多人就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其实跑步成绩还是不错的，到后面呢就因为体能的下降，包括体重的增长啊，包括就是也没有什么强逼着自己非得要去跑啊，然后就所以呢也就没有那么多的这锻炼，平时也不注意了。以前的时候会说啊，我100米跑多少秒，然后呢200米跑多少秒，会给自己设定一下，哎，我过段时间我要怎么怎么样，再提一下速啥的。后来呢也就不跑了，然后再加上年龄大的体重增长了，也就放下了这个事情。这个说过了啊，那个我看一下哪个没说，黄黄啊说了吗？这个说了啊。小南啊说，高一的时候呢，我100米是12秒，后来呢13、14、15秒，现在187斤，根本就跑不起来了啊！这现在是40以40、40以50以秒啊。海天一色说，开车的时候路上堵车憋不住啊，上周实在是憋不住了，路边打了双闪，200米冲刺跑去厕所。因为人有三急嘛，对吧？这个上厕所真的是憋不住，尤其是那种闹肚子的，就是你像我每次吃完火锅我都得闹肚子的那种，所以呢吃火锅之前我都得先问好，哎，您这厕所搁哪儿啊，万一不舒服我就立刻冲到厕所啊，就看到厕所就是那种啊，就真的是就快点，就目标锁定，往前冲，你要不然你再先打听，对吧？那再裤衩一下拉肚拉裤子，那要了命了，那就是啊。熊猫说，我平时不怎么锻炼身体，现在真的是什么车也不敢追了，怕自己心梗，也不敢打自己的生命追车了啊。确实是，就刚才说了，突然之间的冲刺啊，是在一瞬间的爆发，可能真的是对自己这个心脑血管身体会有一些伤害。年轻的时候呢身体好啊，速度也快，后来呢年龄大了，加上平时不锻炼，再加上饮食不规律，晚上再熬夜，对吧？那身体那可嚷劲，可嚷了。就像是有一些朋友就年轻的时候踢足球，那身轻如燕啊，跑起来那个快如闪电啊，上了年纪之后，你说这个追个球，要么是那个球停下来了自己还没跑到，要么就是感觉自己老是比球跑得快，追上球了那自己又停不下来了，你刹不住闸了，你说。清代说，就是熊孩子每一次下楼玩都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追他，一眼看不见然后就跑了啊，都说是遛娃，也不知道是遛娃还是遛我呢。哎呦，贺涵说，那个下班马上就要赶公交啊，远远的看见公交车门缓缓关上，那一瞬间什么疲惫什么腰酸背疼全部都消失了，开启了全速的冲刺，恨不得原地起飞，就为了追上那一辆车，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啊，就为了不用再等下一班呢。还有 WGH 说，逛超市逛商场突然想上厕所，那个时候步伐那就是奥运会短跑选手。C C 说，我现在什么急事儿都不跑了，因为容易崴脚，对吧？以前的时候可能是，哎呦，快点快点，车都要开了，冲啊！现在是车都要开了，目送啊！他带走的是时间，留下的是你完整的韧带，对吧？急事千千万，但是脚踝只有一对。你跑赢了火车，可能输给了骨科啊！你省了给改签费，但是转头你又交了挂号费，是吧？毕竟人生这趟列车，错过一班还有下一班。但是你的脚踝要是废了，你下一班你得拄拐。哎呦，只要你不跑，脚踝就追不上你啊！这个崴脚就追不上你啊！我们就稳住，慢慢的来啊！

那要是说到白眉松狮，必须还有一点，就是一早起来一养人，强不能撵，就看谁那个速度快吧，慢一点都得到小区里边的公厕。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打完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五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欢笑一声，伤感一声，快活一声，悲哀一声，生死与共。看一下啊，这

0: 我不要念名字，匿名。此车停云龙区万达店全季酒店门口出口，车辆出不去，它停在出口中间，侧边很大的距离，让往侧边停靠不听，直接关窗玩手机，素质极低啊！手机尾号三的，不是那个车牌尾号380的这一个啊，这一辆红色的车，干哈的是啊？那是啊？那咋的了？那是啊？那怎么弄的？要不然叫个拖车给拖走，拖不是拖的，380的那个啊，380的，前面有个数字我看看 ，S3380的那个，那点凶数了一看这玩意啊，
1: 嗯，我生死与共，爱匆匆之匆，
0: 我得抓紧时间，我把大家的互动先给他整完啊，我整到哪了？我看看。月落说我每天都跟时间在赛跑，百米冲刺能文能武说我的百米冲刺就是在逃跑的时候，以前去游戏厅这个前台只要一看见我爸来了就会喊一声小五你爸来了啊，然后我就背着书包百米冲刺从后门就跑了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事情让你跑出了百米冲刺的速度啊？江南说我最近忙着打卡，我都穿跑鞋上班人生就是这样的，大家都想赛神仙，但是为了生活都活成了苏炳添，对吧？啊，你看像我初中的时候，就是我有一个同学啊，他是报的1500米，以前我给你们分享了，对吧？说过这个事情，结果呢，就刚开跑的时候，他就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了出去，他报的是1500米啊，那家伙整的他蹭蹭的，那是我们秋季运动会，所有人都穿着长款的运动裤，只有他穿了一条短裤，然后还穿了一个工字背心啊。那天还特别出奇的冷，阴天啊，全场他就是那个最亮眼的仔，发令枪响，我们就想着，哇塞，他直接冲出去了百米冲刺，想着他实力好强啊，把所有的人都落在了身后，第一稳了，对吧？然后我们就欢呼尖叫呐喊呢，结果呢，100米之后他就保持不了这个姿势了啊，所有人都开始超越他，最后他直接就不跑了，退赛了，你知道。比赛结束之后呢，大家就问他，就说你怎么一上来就跑那么猛呢？他说反正都是跑不下来，与其1500米跑不下来拿不到名次，这个倒不如我还能享受这100米的人生巅峰啊！说你往这100米啊，你们都在为我加油呐喊助威，你们所有的目光都搁这刷刷我，我是现场，我是全场最亮的大等秋子啊！就游这100米我就够了啊！至于剩下的1400米那就随意吧啊！我不要天长地久，我只要曾经有用。妈，太好玩了啊！胖丁说我高中的时候和几个同学一起偷偷跑出去，被教导处老师注意的，那真的是百米冲刺。人生其实就是一场运动会，对吧？时不时的就会让你被动的进行一场又一场的百米冲刺啊！乔凯说我们单位上班打卡，那200斤的胖子跑得层层的健步如飞。你平时看他走不动跑不动跳不动，对吧？但是上班打卡的时候还有30秒就要迟到了，那爆发力非常的强。喜死了。可乐说今天早上我还看见我一个同事穿的西装革履的，跑的皮鞋都快掉。哎，有的男生就是的，上班的时候那家伙整的就是西装笔挺皮鞋锃亮，就是在大马路上跑的时候呢，就好像是被人抢了钱包，或者是他抢了别人的钱包一样，表情非常的狰狞，领带翻飞，如同野兽出笼一样。直接他到了这个公司的门口之后，他会突然减速啊，恢复了人生的样貌，也装作气定神闲，举止非常的优雅啊。还有呢，就是女生有的就穿着那裙子婀娜多姿的，高贵典雅，气质迷人的，那家伙整的那一跑起来，那的假发片都吹歪了，都假发片都飞出去了都。就有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啊，打卡的时候，或者说你迟到了一会儿啊，总是会有一些说法，比如说我早上这个门口拿了个快递啊，我早上谈了个业务，我早上见了个客户，我早上上了个厕所，这都能理解，对吧？你像我们做节目，那是绝对不能迟到的呀，你这一迟到节目开始10分钟了，你人还没来，然后领导问董事华你上哪去了，我早上去拿了个快递。那不以快递 diss 我啊，那这是不实在说不过去了啊。 所以呢，有些事情能迟到，有些事情他就迟到不了，你也没法说，你怎么说呀？你说，嗯，我说领导，我这上次上了个厕所，那对吧？我拉了个快递，嗯，我这上节目前见了个客户，你这太假了，这太假了，嗯。木哥说有一次赶飞机差点没赶上，机场广播一直在喊我，我百米冲刺最后一刻冲上了飞机啊！我觉得在机场，你比如说你坐这个大巴车呀，坐这个火车呀啊，都还没有那么尴尬，尤其是在飞机场挺尴尬的。你要是一直没有登机的话，那大喇叭就开始喊你了啊，就开始一直喊你，董事花，董事花，请抓紧时间登啊，就那种对吧？然后你就开始狂跑。旁边所有人的眼光都开始刷刷你，对吧？你就像一道闪电一样，你是电，你是光，你疯狂穿行在人群的中央啊！我的妈呀，啊，这是太尴尬了啊！如果你实在是就是感觉你跑到那个登机口还有很远才能过去，那你如果看见了机场里面的小摆渡车、电瓶车，你就忽忽悠悠的你就瘸了啊！然后你就说小车车把你送过去，还能快点。太尴尬了，大喇叭一喊，我的妈呀，那太尴尬了。小西说小学放学巷子口突然冲出一只狗追我，吓得我跑出了人生速度的巅峰，而且呢也喊出了我人生高音的巅峰啊。狗可能是闻到了你裤兜里面的辣条啊，哎呦我的妈呀，太好玩，它一冲你一跑，它一叫你一好啊。说初中运动会百米冲刺得了第一名，从此当了三年的第一名。嗯，没有走体育专业，但是现在依然热爱跑步，坚持下去啊。瑶瑶说，我之前男朋友是体育系的，每一次他陪我跑步，我俩都得打起来。那肯定啊，他用专业的这个要求来要求你，你的跑姿、你的速度、你的状态，那不得打起来、撕不起来吗？啊。跑他能跑过你，但是闹人这一块他闹不过你。

分。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说的是生活当中有哪些事情会让你百米冲刺。谢谢大家的分享，祝大家晚餐愉快，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拜拜。

0: 跟你一起等到节目结束，你辛苦了。
1: 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宝贝蛋子，在我节目结束，真的你又暖了我一下我的心。本来我今天可伤心了，一下子哎呦被你抚慰了，谢谢你宝贝，落日家的宝贝，谢谢你，太贴心了。
2: 居住美好家，优选品牌。
3: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抵制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7: 现在是晚上7点，
6: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大台柱，
9: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19到29度，连云港阴转晴17到31度，淮安晴转阴17到28度，商丘多云转晴16到29度，蚌埠晴18到27度，宿州晴17到29度，淮北晴17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6: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

0: 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8到28度，上海多云转阴，21到29度，杭州多云，20到30度，南京阴，18到29度，苏州晴转阴，19到29度，郑州多云，19到31度，青岛晴，22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1: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怪的感觉。
1: 相信品牌，邀请关注。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相信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我是后贤，现在是晚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18到21度；宜宾阵雨，19到22度；延安多云转晴，12到26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2到33度；拉萨阴转小雨，8到19度；泉州晴，24到31度。珠海多云，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6: 我觉得二手不好。
5: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6: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5: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6: 二手不好，爸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5: 二手好，
6: 二手不好。
5: 二手好，
6: 二手不好。
5: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7: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5: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6: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现，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19到29度，连云港阴转晴17到31度，华安晴转阴17到28度，商丘多云转晴16到29度，蚌埠晴18到27度，宿州晴17到29度，淮北晴17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

0: 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后弦，现在是晚上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8到28度，上海多云转阴，21到29度，杭州多云，20到30度，南京阴，18到29度，苏州晴转阴，19到29度，郑州多云，19到31度，青岛晴，22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小时爱音乐。
1: 那些得了，那些得了。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18到21度，宜宾阵雨19到22度，延安多云转晴12到26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2到33度，拉萨阴转小雨8到19度，泉州晴24到31度，珠海多云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十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19到29度，连云港阴转晴17到31度，淮安晴转阴17到28度，商丘多云转晴16到29度，蚌埠晴18到27度，宿州晴17到29度，淮北晴17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马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

0: 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1: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2: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3: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8到28度，上海多云转阴，21到29度，杭州多云，20到30度，南京阴，18到29度，苏州晴转阴，19到29度，郑州多云，19到31度，青岛晴，22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午夜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18到21度，宜宾阵雨19到22度，延安多云转晴12到26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2到33度，拉萨阴转小雨8到19度，泉州晴24到31度，珠海多云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7: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19到29度，连云港阴转晴17到31度，华安晴转阴17到28度，商丘多云转晴16到29度，蚌埠晴18到27度，宿州晴17到29度，淮北晴17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爆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记得那是下雪。

0: 家好，我是周传雄，
1: 现在是午夜12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西德勒，
1: 扎西德勒，扎西德勒。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
6: 你在娱乐，
5: 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
6: 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 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有时候风太急，禁不住挂念起你，这一刻离我遥远飞行。有时候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纵横捭阖的盒子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凌晨一点还在熬夜啊？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衢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衢州 Music Radio FM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4: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5: 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哈那个保罗大厦。
6: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5: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5: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5: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5: 哎，
7: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5: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8: 激动难以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10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 6 5 4 3 2 1，天空。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0: 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不习惯没有看着你的大火。

0: 你现在的感受是渴望胜利的感受，打吧。如果你用爱来取代仇恨呢？
1: 是
0: 比较好。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激动难以忘怀。

0: 凌晨三点，英雄的身体也不是铁打的，早点休息吧，明天才有力气继续奋斗。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But you're just a boy。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四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歌，快睡吧。
1: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6: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5: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7: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5: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6: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5: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8: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FM，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我是周杰伦，现在是清晨5点，这么早起来干嘛呢？再睡一下吧。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2525年的一天，
5: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6: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5: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6: 带我去看，
5: 早就灭绝了。
6: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5: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4: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悸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孙燕姿，现在才清晨六点，一起运动吗？不错不错，这份精神值得嘉许，记得继续保持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阴，18到27度；连云港，晴转阴，17到30度；淮安，晴转阴，17到28度。商丘多云转晴，17到30度；蚌埠阴，18到27度；宿州多云，16到29度；淮北晴，17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许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5: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6: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5: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6: 这是为何？
5: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7: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4: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18到20度，宜宾阵雨19到24度，延安多云转晴12到26度，西双版纳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拉萨阵雨转小雨8到19度，泉州晴24到30度，珠海多云26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16号出发，登天盟。

0: 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蒙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我是孙燕姿，早上七点每天收听 Hit FM 的好处就是让我很愉快的面对每一个挑战。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8到28度，上海多云转阴21到29度，杭州多云20到29度，南京多云19到29度，苏州多云转阴19到28度，郑州阴转晴19到31度，青岛晴21到26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
5: 我儿子，
4: 我在，
1: 立刻出发，
5: 我爸。
1: 九一九音乐活力派。

Hello，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早间的7点01分，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如何找到我们？方法非常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添加微信好友啊，来到我们的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啊，期待各位朋友们的好声音。今天第一首歌先和你分享五月天听不到，欢迎大家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期待各位实时分享爆料哦。

这是来自五月天，听不到。认真读完的几页书，耐心做好的一件小事，鼓起勇气迈出的一小步，都在一点点塑造现在的你。所以不必总想着什么时候才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把眼前事做好，把今天过充实，就是在向前走。全新的一天又已经开始了，希望大家都能够专注当下，在寻常日子里积蓄自己的力量。来吧各位，今天路面上有哪些即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在开心键盘群实时跟我们分享爆料，也欢迎大家通过语音的方式来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呢咱们徐州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6度，目前呢体感温度是17度左右啊。相对来说今早出门又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啊非常非常舒适的一天。终于啊终于没有了那种非常非常燥热的感觉。来，再来看看今天早起签到的好朋友们。首先欢迎遇见6:43，早上好，说今天值班啊，听不到广播了，但是看到了橙色的朝霞，分享了一下。哎，其实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朝霞和晚霞都是特别的好看，而且有不少朋友都在群组里面来跟我们好好的分享啊，欢迎你。继续欢迎卓木，早上好，分享的是5:31的初晨，说好像比昨天要更加明朗一些，就感觉大家拍摄的这个照片很有那种就是城市微光的感觉啊，很适合配上一些毛不易的那个 BGM。 欢迎左岸，早上好，周二快乐，打卡打卡，欢迎你。继续再来欢迎一下我们群组当中今天早起签到的好朋友们。今天呢大伙儿这个起床的时间感觉是越来越早了，欢迎大力钱，早上好，欢迎壮战士苗波、杨森、华哥，欢迎十年情怀，欢迎大王晶5:43、哦、晒出的是朝霞，然后配着几棵树啊，很有那种漫画的感觉。欢迎海阔天空概率木，欢迎泰德健、王满意、 LVZ 快到碗里来，欢迎笑脸儿、冰梅、蓝小、耿耿、蜗牛，欢迎吴伟、淮海风、简单的谢谢，早上好，欢迎果粒成 C， 早上好早上好，说自己今天有6节课，哎呀真的是非常充实的一天呢。另外呢根据江苏气象报道啊，最近3天咱们全省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受到一些弱冷空气的影响，今明两天大部分城市的最低气温都已经降到了1字头，像咱们徐州、连云港和淮安今天最低温度只有16度左右，昼夜温差拉大，提醒大家适时增减衣物，注意补水润燥。这是来自张杰《秋天的童话》。

0: 7:14，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杰《秋天的童话》，感觉这个秋天一到啊，虽然说现在好像还没有正式官宣入秋，但这温度呢确实体现出了一些变化，非常的清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早起运动啊，欢迎雨夜，早上好，欢迎舒斌，早上好。
1: Hello， 杰森，早上好，
0: 早上
1: 好久没和你互动了，
0: 确实啊，
1: 这段时间事儿比较多，给你分享一个我蹦极的吧，蹦极因为比较解压嘛。分享一个蹦极的视频。
0: 哎呦，太行了！其实就是每次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刷到这种蹦极的视频，然后尤其看到这个舒斌刚刚跟我的分享啊，就是纵身而下，哎，这种勇气啊，勇气必须得先给你点个赞。好的，感谢您的分享啊，也欢迎各位路面上有哪些即时路况信息，也继续欢迎大家实时分享爆料。来说说即将到来的假期吧，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来了，不知道大家是否已经做好一些出行计划了呢？我们的这个中秋假期，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是从9月25号放到9月27号，然后呢28到30号是上3天班，10月1号到10月7号是继续放7天假的。所以说啊，在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它已经连在一起了，9月26号啊，有没有朋友跟着 Jason 一起去西藏呢？或者是给家里的老爸老妈报个名，让爸妈跟着我一起去西藏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就能够看到完整的行程推文，9月26号出发，一共是11天10晚的具体行程，也可以扫码进群来进行咨询啊。那么不少朋友在期待小长假的同时，也一定要格外留意了，朋友们，虽然说假期那非常美好正在向我们招手，但是9月20号也就是本周天啊，9月20号和10月10号这两天都是需要上班的啊，都是需要这调休的，是正常上班的，尤其是苹果手机用户一定要记得提前定好闹钟，避免迟到。对，我感觉我们就预料一下本周天9月20号上班那一天会有多少朋友早起啊，7:30左右跟 Jason 说，哎呀 Jason 起晚了起晚了，手机没响。提前把闹钟给设置好啊。那么根据此前发布的2026年的假期安排呢，今年中秋假期9月25到27一共是3天时间，国庆假期10月1到10月7一共是7天时间。所以呢，有不少朋友也在好奇，那今年假期这高速到底免不免费呢？跟大家说一下，今年呢中秋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国庆假期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是能够免费通行的啊，只有国庆假期是免费的。另外目前中秋国庆假期的车票已经开始正式开售了，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

渠道进行购票，认准12306官方网站和铁路12306的官方 APP。7:19，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这是来自赵雷《彩虹下面》。

0: 九月代的听见流行的力量，九一九音乐台新歌首发，歌首发。
1: 新歌首发，如果说西藏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那这首歌就是离心灵最近的地方。孙楠以极具张力的声线串联起布达拉宫的巍峨，纳木错的柔情与唐古拉的浩瀚。在这首歌里，孙楠的声音就像是高原的风，吹过千年古镇的青石板，拂过纳木错湖面的粼粼波光，最终停驻在玛吉阿米温柔的笑眼里。他把雪域的神圣唱成触手可及的温暖，把远方的向往唱成了耳边真切的召唤。尤其是那一句反复吟唱的来吧来吧，在日光城洒下的金辉，是格桑花开满的归途，是雪莲花绽放在马蹄声里的回响。它不只是旋律的钩子，更像是一双温暖的手，轻轻推开你心里那扇向往远方的窗。于是我们便听见青稞酒沉醉的不只是晚霞，还有漂泊的思绪。狼马舞跳起的其实不只是节奏，还有久违的欢愉。一碗奶茶捧出的不只是热情，更是千年不变的质朴与真诚。这是来自孙楠的新歌《拉萨之约》。

0: 激动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30，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们在手机相册当中存着很多关于西藏的短视频，看见南迦巴瓦的这个日照金山，看见羊湖澄澈的碧波，然后会在心里面默默的许下一个心愿，想要给自己一场放空又自由的旅行，也想圆父母一辈子的高原梦。但是呢，同时又会陷入纠结当中，说到了旺季会不会人挤人体验差，错峰出行又担心找不到靠谱的团队，说担心父母这个年纪不小啊，骤然上高原会不会身体吃不消，自己没有时间陪同又担心长辈在外没有人细致关照，于是这份关于西藏的向往就一年又一年被搁置在了心底。其实接下来我们不妨客观的来看一下目前市面上的一些西藏线路。其实很多团队呢，为了压缩时间，它是选择直飞进藏的，不仅价格高，而且瞬间抵达高海拔，身体很难有这种缓冲和适应。而且呢，不少团队啊，现在你在短视频平台上所刷到的一些，很多都是全国大散拼，就是到了当地之后再给您组团，团员作息啊、习惯呢、啊、都是各不相同的。还有的团呢，除了一些核心之外的小众体验，全部都是要额外付费的。那么这一次我们徐州音乐广播的金秋西藏团是经过了多期落地验证的成熟线路，9月26号启程，现在呢也正好是西藏秋景最佳错峰的出游窗口。那么我们选择的是有氧火车进藏，一路上缓缓提升你的海拔，给身体一个充足的适应周期。想要了解我们本次行程具体安排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回复西藏两个字就能够查看完整的行程了。像这一次呢，我们是9月26号出发，接下来来跟各位来念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安排啊。9月26号凌晨出发，相当于什么呢？9月25号是中秋节，对吧？中秋节是跟家人团聚，可能不少朋友呢要在家里面一起吃一顿这个团圆饭，吃过晚饭之后10点左右，您呢就可以往火车站走了。我们的这个火车班次是9月26号凌晨，就0点20左右的，需要您就提前10点半左右到达火车站啊。我们是9月26号凌晨的火车，然后呢9月27号下午的3点半左右我们就到达拉萨了。到达拉萨之后呢，我们会直接入住拉萨四钻涵阳酒店，让您休息和适应高原。我们拉萨所入住的酒店全部都是供氧的，它里面是有一个开关按钮的，你只要点击一下，然后那个房间当中就是自动弥散式供氧。然后呢休息好了之后，第二天呢我们就要去往这个林芝了。林芝呢它的海拔相对来说比较低，而且树木比较繁密，基本上去了林芝大家就不会有那种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了。所以第二天呢我们会从拉萨出发，途经米拉山隧道、邦杰塘草原，去到卡定沟景区，在卡定沟景区观赏啊天佛瀑布。从卡定沟景区游玩结束，直接入住林芝市区。吃完晚饭之后，大家如果状态还不错的话，晚上还可以到林芝市区当中，哎，去逛一逛，逛逛他那儿的夜市，逛逛他的商场，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再过一天，我们要从林芝出发，途经雅尼湿地，去到雅鲁藏布大峡谷。这个呢，雅鲁藏布大峡谷是国家5A级景区，一共呢上面有4站啊。我们是乘着游览车慢慢的游览，里面一共有4站，其中第3站是观赏南迦巴瓦峰啊，非常非常的壮观。游览完雅鲁藏布大峡谷，我们会继续回到这个林芝入住。再下一天，我们要从林芝去往5A级景区巴松措，在巴松措游玩过后，我们要开启这是我们行程当中啊全新的给大家这个全新安排的，叫做新措轻徒步体验。在这个轻徒步的地方，你是可以穿行湿地、穿行溪流，看着原始森林和高山牧场，每一步都是踩在藏地最野性的风景当中。你可以直面
翡翠般的新措湖，雪山作伴，山野治愈啊！在这个地方，你就穿上你最鲜艳的冲锋衣，那就是最出片的。巴松措啊，当天下午安排的是新措轻徒步体验，再下一天我们就要从巴松措出发了，要回到拉萨。在拉萨呢，我们要去参观西藏博物馆，也是本次行程当中新增的啊，西藏博物馆，去读懂西藏的千年人文。这天呢结束，吃完饭过后，如果大家想有这个旅拍的，想去拍照的，可以给大家留下时间去大昭寺那边，或者去布达拉宫那边去拍旅拍，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再下一天我们就要从拉萨出发，去往羊卓雍措啊，这也是圣湖，前往岗巴拉山口去观赏羊湖羊卓雍措，饱览藏南的湖景。然后呢再下一天我们就要从拉萨出发，去往的是布达拉宫，要去爬布达拉宫了，要去50元人民币的打卡地藏王山啊，这个药王山要去打卡了，要去到大昭寺广场，去到八廓街啊，尤其是想买一些伴手礼的朋友，想买那个西藏的那个毛毡小羊，就可以去到八廓商城里面啊，去放心的选购了。然后呢，就到最后两天了。最后两天呢，我们是10月4号的时候，乘坐中午的火车。11:30左右乘坐火车回到徐州，10月6号一早5:50你将会到达徐州站。本次拉萨入住供养四钻酒店，石锅鸡、石锅鱼、烤羊宴，还有西藏的特色餐食，全部给各位一一安排。我们并不是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在布达拉宫带您读懂千年藏地信仰，走进扎基寺去享受当地鲜活的烟火，漫步西藏博物馆去触摸历史的脉络。成人价格是5980元，如果带小朋友出行，孩子呢可以咨询一下客服，看有没有儿童的火车票优惠。如果跟您住在一个房间，能不能享受单房差的优惠，欢迎大家前去咨询。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详情，也可以扫码进群进入旅游群。我们在群组当中也会实时更新往期的美景图片和视频，大家也可以进群咨询，添加客服微信1:1了解本次线路的具体安排。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

才买了一罐，把它就放在那个办公室当中，然后去泡水喝，确实能够明显感觉到这个胃里面的闷胀感，它能很好的消散。像现在这个时候，我准备的是新会陈皮，然后我在去年差不多就是冬天的时候，我还买过那个祛湿膏啊，亳州产的那个，然后用过之后，我感觉效果还不错，还把它那个分享给了我的同事，然后他们也都买了一罐。然后用那个祛湿膏去泡水喝。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也是同款好货，八年陈化的新会陈皮，既能够帮着解解秋老鼠的秋老虎的这个鱼鼠，又能够好好护着咱们的脾胃。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收到我们今天八年陈化的新会陈皮的具体购买链接了。那么说到这个陈皮呢，民间有一两陈皮一两斤，百年陈皮胜黄金的说法。那么咱们都知道，说新会陈皮它是最好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但是不是所有的新会陈皮都能够叫做天马陈皮。大家可以在网络端去查询一下新会的产区分布图，会看出来只有在天马村的才是最核心等级最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新会八年陈皮都是来自核心产区广东新会天马村，因为这里的土壤和气候让种出来的茶汁会更干，果皮会更厚实，油势也会更加饱满，每一块都是三瓣开皮，皮张自然皱缩蜷曲，表面上也有脱落的丝络痕迹，纹理呢就像是那个猪鬃纹一样，非常非常的清楚，果囊都很薄，轻轻一折就会断，断面还能够看到比较细腻的油饰。那么八年陈化的新会陈皮呢，你一拧开之后，打开之后，它是有很明显的药香和木质香，然后你就轻轻的刮一下它的表皮，也会有不同层次的沉香和果香散发出来，就光是闻起来其实就觉得挺舒服的。尤其是就是下班之后，就我一会儿去9点钟下了节目之后，然后吃完早饭回到那个办公室里边，你先打开就你去闻，就那种清新的感觉就非常不错，然后再去泡杯水啊，几乎一喝就能喝到一整天，能喝到下午下班。那么市面上的新会陈皮呢，普通的100出头就能买下来，但是呢像天马核心展区的优质陈皮，好年份的它可能要卖到上千块。今天我们是秋季上新福利，也只有今天一天，我们把来自新会天马核心产区的八年陈化的陈皮给大家带来了，并且把价格也打下来了。今天呢它是超值的大盒装，足足有100克，是透明的大茶罐，看着就很讲究啊，原价799，今天价格299。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下单，还会加赠一罐60克的新会小青柑。这个小青柑也很适合秋天喝，解腻又润喉，可以和陈皮搭配着喝。

0: 健脾开胃的效果会更好一些。要跟大家特别强调啊，我们是有新会的官方授权正品保真限量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收到今天的购买链接了，只有今天一天，所以大家想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我是后贤，现在是早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大台柱，
9: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1: 919天气报告，
1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阴，18到27度；连云港，晴转阴，17到30度；淮安，晴转阴，17到28度；商丘多云转晴，17到30度；蚌埠阴，18到27度；宿州多云，16到29度；淮北晴，17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